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不知道那活干的咋样？你这一天真让我操心。喂，儿子，你猜爸是谁？
4: 什么刘叔？
3: 我是你爹。那个，我问你，你那边活怎么样？钱算下来没有？算下来。那好，那我这边也又来个活。好了啊，晚上回家算账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败家玩意，到娘根底下活赶堆了，集合呀！
5: 来了。报告老板，人全部到齐。
3: 到齐了。开个临时小会儿。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大活，要炒作一个公司。今天这个公司呢，
6: 大同志，
3: 哎，怎么能遇见你呢？
6: 还怎么了？一看着我张经济，怎么的不高兴啊？
3: 来来来，我想哭，来，
6: 哭啥呀？我告诉你，大同志，我就是你的贵人。炒作公司的电话，这是我给你打的。
3: 公司是你的？
6: 对呀。
3: 抱歉，
6: 咋的？
3: 干不了你这活。
6: 为啥呀？
3: 去年就因为干你这一个活，我走了1年背字儿，加上我家门上贴那俩门神，现在都不站岗跑了。
6: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为了表现诚意，我今年先给你钱。
3: 你先给钱？你说先给钱呢？那我可以再冒一把险呢。
6: 你这话说的，我跟你合作，我还冒险呢。
3: 你有啥可冒险的？
6: 我有啥可冒险？你看你这些人能行吗？
3: 我敢说我今年这个队伍全是精英。我这个队伍分为三个类型吧。
6: 哪三个类型？
3: 第一个类型是来自天上。第二个类型来自民间。第三个类型来自阴间。哎呀，你说我能把这帮玩意儿聚块堆，你说我容易吗？我得操多少心。前两天带他们上街溜达啊，开车的司机就因为看他们200多辆车追尾，当时高速都封了。
6: 你也拉倒吧。我跟你说，唠点正事儿。我现在呀开了一家公司，一年来的了，他始终就不火。我就想啊，让你给我炒作一下，你看这几个人能行吗？
3: 别说你个公司，前两天我一哥们给我打电话说博客不火，让我帮炒一下。我上他那上一看，他写的是我和几个哥们晚上坐在床上打扑克，这能火吗？我加了一个标题，火了。
6: 咋加的？
3: 那一夜三个男人上了我的床。
6: 大长要的是好，你就找对人了，有才。那你来，这个老规矩，谈谈价。
3: 价呢？哎呀，今年的价跟去年可不一样了啊。
6: 涨了。
3: 这你不炒作公司吗？
6: 啊，对，
3: 看你想火到什么程度。这有个表，看着没？网友骂1000，专家骂2000，消费者骂3000，电视台骂5000，工商局查封10000，公司破产，负债累累15000。
6: 完了，你这全整反了。我这意思让你呀，把我这公司往火了炒。你这么炒的话，不得关门吗？这样
3: 你对这个炒作呀一点概念都没有。想要公司火，就得有人骂，骂的人越多，公司就越火。
6: 那你说就我这种情况得多少钱呢？
7: 我给你说，200块钱就行。
3: 200，
8: 我这行了，我要250就行。
3: 停，这有头呢。
6: 好，
3: 能不能等？

0: 先给钱，妥了啊，
1: 钱到手了啊，你一百啊。
2: 哎，老板呐，
0: 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给我调动岗位？
1: 你嫌钱少吗？
0: 不是钱少的事，我这体格呀老震造够呛了，这
3: 不体格挺的呀。
0: 这前两天又接的活，
1: 你这是讹我，我再给你加一百。
4: 哎，干啥呀？给他加一百呀？那一样活干啥呀？
0: 给我加点钱，你们不愿意呀？
3: 不愿意。
0: 就冲你们这么说话，孰可忍？大爷都不能忍，要不然咱们就换换岗位。
5: 为什么你是保安？
0: 你来吗？
5: 没聊呢。
0: 来吧，还是我来呀？
5: 郭长，那个，
0: 哎呀，你还能
5: 大
0: 堂我？
5: 我问一下，就他这个是什么岗位啊？
1: 他的岗位比较特殊，一会儿我单独给你介绍
5: 啊。
1: 咱们先介绍一下炒作的流程
5: 啊，还有流程。
1: 你这可正规了。流程呢分为三步，一推，二骂，三揭露。先给你呢制造负面新闻，然后找一帮人骂你，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把形象搬回来，你就火了。
5: 你这火，那还等啥呀？赶紧炒呗。
1: 开始，
5: 咱来吧，
1: 来。
5: 哎哎哎，干啥？等会儿来，这干啥这是啊？这怎么还录像呢？
1: 你瞄准点好不好？我跟你说啊。炒作呢，视频和图片呢是最有可信性的
5: 啊。
1: 二一个，我们公司也是刚刚成立，做一个内部参考资料，将来再炒作啥的能有个经验啥的。我问一下，你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
5: 啊，那个生产鞋垫的。
1: 生产鞋
5: 垫、啊、那个那什么，来那个产品我都给拿来了，现成的
1: 产品。这产品叫什么名？
5: 叫舒心牌鞋垫。
1: 你这名也太没创意了。我给你起一个给力的名字，你就叫十里香鞋垫。
5: 你拉倒吧，鞋垫越垫越臭，还能十里香不香呀？
1: 名字起嘎一点，大家有人注意，买的人会多。我先给这个鞋垫找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看谁适合呢。来，阿磊，来。
4: 对。

0: 你看看人家正好一副鞋垫子，你看搁哪边都行，你看这脸型好。
1: 多了，俺们光轰轰挣的少。
2: 你安，
3: 我来，我
2: 安慰一下，安慰一下。
1: 不行，我代言。
4: 快点，你这么，你听我说啊，为什么呢？不是，你想啊，要是有什么大地瓜了、窝窝了，屁垫适合你。
2: 咱们发钱啊，想想代言词，啊，想好词啊，
4: 用过的。

0: 有道理啊，
1: 如雷贯耳。
2: 我们家那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1: 没听说。
2: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1: 哎，
2: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1: 哦，
2: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1: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2: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1: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2: 多原谅啊。
1: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2: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1: 就是，
2: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1: 啊，
2: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1: 那是。
2: 常言说的好啊，
1: 啊，
2: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1: 对对，
2: 百里不通风，
1: 哎，
2: 一处不到一处迷，
1: 啊，
2: 十处不到九不知，
1: 就是。
2: 还有常言说的，
1: 还说什么了？
2: 说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呢，啥锅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2: 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
1: 这就明白了。
2: 您那说的不对，
1: 我说的不对啊，
2: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1: 这个是一样的。
2: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1: 对，
2: 啥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话说之，目转透，啥打漏？
1: 他这倒省事。
2: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1: 行了，我明白了。
2: 哎，
1: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京北人。
1: 哦，京北的，
2: 就是京北边的。
1: 哦，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2: 对对对对，
1: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吧。
1: 京北啊，
2: 嗯，
1: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2: 猜不出来吧？
1: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2: 啊，北边。
1: 不对，
2: 对，
1: 那么是沙河
2: 北边。
1: 昌平县，
2: 对，昌平县，
1: 到了
2: 北边，
1: 没到你乐什么？
2: 快了，
1: 快了，快了，
2: 快
1: 了，哦，那么是南口
2: 北边，
1: 青龙桥
2: 北边，
1: 康庄子，
2: 哎，康庄子，
1: 到了
2: 北边，
1: 还没到，
2: 这就快了，
1: 这就快了，
2: 让你老乐，
1: 快了，快了，快了，
2: 哦，
1: 那么宣化府
2: 北边，
1: 张家口
2: 北边。
1: 内蒙古，
2: 对，内蒙古，
1: 北边，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2: 猜不出来吧？
1: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2: 我是京北河间府，
1: 咋的呢？
2: 京北河间府啊，
1: 京北河间府啊，
2: 猜不着了吧？
1: 哎呀，我说切爹，
2: 哇，
1: 他不切感情。
2: 嗯，
1: 京北河间府，
2: 京北河间府，
1: 那叫京南河间府，
2: 京北河间府，
1: 京南，
2: 京北，
1: 京南，
2: 他就是京北。
1: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2: 他是南京的北边，
1: 哎，
2: 南京的，这不是京北了吗？
1: 还东京的西边，
2: 还西京的东边呢？
1: 什么乱？

0: 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1: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0: 就脑子快，
1: 这么大的本事啊，
0: 没问题。
1: 我谢谢大路，
0: 谢谢
1: 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1: 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1: 今天老爷要出门了。
0: 我知道了，
1: 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0: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1: 你哇呀呀
0: 放鸭子，
1: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0: 什么叫马子队？
1: 那叫对子马
0: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
0: 嗯，
1: 这文官没有对子马。
0: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1: 哦，
0: 嗯，
1: 文武两口印，
0: 文官跨五行，
1: 这官可大了，
0: 锣就多了，
1: 打锣，
0: 他那个锣。

0: 子，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2: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3: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2: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1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2: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4: 喂，儿子，吹力，
1: 啊，谢谢爸。
4: 姑爷来一个，
2: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4: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2: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4: 哼，这什么钱啊？
3: 啊，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4: 哼，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3: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4: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博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3: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嗯，
2: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4: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3: 爸，你干啥去？
4: 存钱去。
3: 我陪你去吧。
4: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

0: 不是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2: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0: 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2: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2: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别，
3: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杀了他！
3: 啊，老板，拖他来！啊啊啊
2: 啊！啊，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3: 我的，哎呀，我的，我的，我的，哎呀呀，我，啊，啊，
2: 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
1: 呀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2: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3: 继续给我打！啊！
2: 我呀呀呀！等等等！哎呦哎呦！
1: 痛啊！哎呀！
2: 我痛啊！哎呦！哎呦！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2: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2: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姐夫，你别哭了，
2: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2: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了，
2: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2: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就你讨厌
1: 我，我就你讨厌我，
3: 你装绑匪，
1: 我
3: 你老这，你老这，
1: 你
3: 老
1: 这，你干什么呢？嘿，
5: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1: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6: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
2: 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6: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6: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7: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6: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4: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2: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1: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4: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6: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7: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2: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2: 叫个车呗。
1: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6: 开车来的。
1: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2: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我们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你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嘿，赵宁老师和任老，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啊，一开始啊，我得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就是咱们辽宁有一位老大哥给咱们发来了留言，这个留言是一个求助留言，那咱们一开始赶紧先读一下哈。他说对，他说自己两年前呢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跟老伴说话呢有的时候说到一半这下半句就想不起来了，忘了啊，咋想也想不起来。哎，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有点慌啊。就还有一次呢，他上镇上去赶集，去的时候认识路，回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被一个岔一打以后啊，他发现回来的路他自己想不起来了，所以呢就站在路口呢这左右看呢两眼发直，这个半天没缓过神来，自己的这个是该往左拐还是该往右拐，不知道往哪儿走。所以呢这两件事儿叠加起来以后，他心里面就直打鼓，说哎呦，我这不会得老年痴呆了吧，这咋回事啊。所以呢就赶紧来这个留言问一问他，这一个是咋回事，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第二个他要真是老年痴呆这可咋办，对吧，他很着急。哎
1: 哎，小陈啊，
0: 哎，
1: 你看你这个老大哥的情况吧，咱们中医认为呢就是水海不足了，啊，脑窍失养，根本原因呢就是身子的底子虚弱了，大脑呢没那么个足的营养来滋养来了。其实呢这就是宁宁啊给咱们讲的呀，现在这个老年人这个体质啊，哎，就比喻的很恰当，就像那个塞子胃啊，就这个塞子胃啊，这个很多人呢，出现这个情况啊。
2: 其实好像之前

0: 是家属也好，还是你是患者本人也好，我觉得我们就分析清楚您的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想办法就可以了，想办法做就完了。我不要人云亦云的，每次都把自己问题想得那么可怕，自己吓唬自己，吓唬的晚上睡不着觉，心理负担那么大，回头再犯个心梗啥的，我觉得不值当。
1: 哦，那赵玲老师，那咱们这针对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怎么来判断自己？第一个啊，是自己可能是确确实实有点脑萎缩，或者是有点这个征兆了。第二个呢，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干预或者做一个调理，让他别往那个坏的方面去发展，甚至能够有一个比原来更好的状态呢？
0: 哦，但咱们这么说啊，首先，健忘的这个事儿，肯定是我们共有的，就脑细胞出现衰退的一种表现。你比如说我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在大家身上出现的，就是东西刚拿下来然后转头就找不着了。我也有那种，就是脑袋上别着眼镜还去找眼镜的时候也会有，但是偶尔发生的，不是说这个人什么都忘记的。也有一些症状比较明显的，什么家里边有人交代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师父告我买块豆腐，我到那个市场上以后，我想着，哎呀，好像是差点什么东西，忘买什么东西，完回来也在想，好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但是想不起来。那这个事儿也可能会有。那么这样的事情的话，有可能也是出现我们的健忘，但健忘还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它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包括晚上我们多梦，然后睡觉呢睡得比较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出现的就是白天的时候脑袋会昏昏沉沉的，可能有一点走路比较打飘，比较打晃，但是你发现啥呢，就是回来休息休息，哎，这个问题还能缓解，对吧？但你毕竟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再有就是脾气会越来越急，就是很多这样的症状都预示着我们脑细胞的功能确实是不如年轻人那个壮实了，也是意味着脑功能的下降。但是这些情况不代表着说我们一定会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发展，脑萎缩也是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所以这些情况呢，我相信大家，你吃什么 B12 也好啊， B6 也好啊，还是吃甲钴胺也好啊，还是吃一些活血啊、养脑啊、补了一些东西也好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发没发现，即便是这个样子，可能我们自己的睡眠质量也好，脾气也好，还是我们的记忆力也好，却没有比头两年要更清楚很多。
1: 是，
0: 即便这么吃药也没有很好的去改变。那么刚才我师父讲了，他的问题可能就跟我们是出现的筛子胃有直接的关系。
1: 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吸收肠胃的问题，到实际上是这个脑子转不动的这个根儿啊，它的这个往后里面倒，它找原因找到这个吸收的问题上来了啊。
0: 对，它可能是吸收的情况赶不上它。
1: 嗯，
0: 那么你营养吃进去是吃的不少，你补充的药物、治疗的药物也吃了很多，但是可能到我们脑细胞那个地方的话，却不是很理想。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师父所讲的筛子胃，我们的脑细胞长期的处于吃不饱，还有记忆。

0: 扒了算盘，他都不用扒了算盘，就这个几毛钱都给你算得特别清楚。
1: 哎呦！
0: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村子里的时候，不管大事小情，有点什么，凡是跟账面上有关系的，你打那个罗圈账的，他都能给你理清楚。
1: 嗯、是的，是的。
0: 你还记得不？啊？
2: 嗯，记得
0: ，是不是啊？
1: 所以你看这个赵玲老师，就是我也是特别的佩服这些、
0: 哎、
1: 这个脑袋转的漂亮的人，因为你看
0: 是不是、
1: 啊、我也记得有个事儿，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会计、
0: 嗯，
1: 但我也遇到一个人，他们就开一个饺子馆儿，那我们去吃饺子，对吧？咱们南方人不像北方人吃饺子，就逮着一个馅儿，咱们来个半斤就行了。咱们那个到一个哈尔滨的，在南方开的哈尔滨饺子馆，我们有意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皮呀、啊，有意为难他呀，就是说你看来这个馅儿一两，这个馅儿二两，那个馅儿三两。我们话音刚落，他就告诉我一共多少钱。
0: 啊、
1: 他就是这么算
0: 得
1: 过来，
0: 就是
1: 这真的，咱们身边有一帮人，这个脑子，这个数学的这个概念，对数字特别敏感，
0: 嗯、
1: 会计尤其是如此，这脑子正好是，有的时候咱们真佩服，哎、
0: 嗯
1: 啊，这个是赶不上，对吧？
0: 啊、
1: 只有羡慕的劲儿啊，
0: 有这样的人，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也是。你要让我算一个那个临床的数据，哎，这个我都能拎得上，
1: 哎、
0: 那0.0几毫克都是有数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要问我说的这个多少钱，然后说的讲下来多少钱，便宜了多少钱，完、
1: 嗯、
0: 我真的拿手指头算一算，这个东西哈真的是那样。
1: 是的。
0: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我说那马老头哈、
1: 啊，
0: 在我们村子里原来我不说他脑子特别活络吗？
1: 是啊。
0: 后来我们村子里都给他改名了，改叫老望头了，岁数大啊，这个真很难想象。
1: 是啊，就难想。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哈、嗯，就是当时那个老码头吧，
1: 嗯，
0: 他可能也就跟我似的，就是好忘点小事儿，因为他事情比较杂、
1: 嗯、
0: 比较多，有的时候、你看我年轻那会儿都得拿个本儿，然后搁边上记上、
1: 啊、
0: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我都得记。

0: 就是最好的。
1: 嗯嗯嗯。
0: 如果磷脂这个元素少，你的细胞活性弱，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脑萎缩、腔隙性脑梗，
2: 就是一上岁数
0: 脑血栓。
2: 那一上岁数，这个如果磷脂缺少的话，它这个脑萎缩就是马上跟着后面的事儿了，对吧？
0: 哎呀，脑萎缩、脑白质、脑沟壑。

0: 特别好啊，张宁老师啊，
1: 哦、
0: 你那个
1: 做
0: 的这个东西啊、
1: 哦，
0: 从来没说让我失望过。嗯、我老板啊，喝了大概是半个多月吧，脸上啊就有红润了。这个以前给他凡事都没有劲儿，身上一点、
1: 嗯、
0: 原来他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呢，
1: 嗯、
0: 哎呦能跟着我使劲了。各个村啊、
1: 嗯嗯、
0: 那个那么那个乱塌塌的，他总是感觉到、
1: 嗯、
0: 发热的这种发烧的情况也好多了。
1: 嗯、
0: 我自己也跟着喝、
1: 嗯、
0: 现在的体力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舒服了不少，伺候老伴呢也没有那么累了。就是、啊
1: 嗯、
0: 当时我舍不得订太多，结果呢、
1: 嗯、
0: 没喝够啊后来再订就没有那个、
1: 嗯
0: 那

0: 那高温，对，医生说他血管里还有斑块，就不稳定，说有可能脱落，脱落就危险了。然后高老师，我就是最近听你节目讲那个核头蛋白肽嘛，说里面有什么阿尔什么酸肽还是皮肽的，是能保护血管。嗯，你就算是用那个核头蛋白肽去保护那个血管去，它那个吃那个氯吡嘌呤什么的这些药还是不能停的呀，对不？RGD三肽是保护血管内皮的，它可以防止你出现的斑块的问题，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比较重啊，你需要的是同时配合你的临床用药去用一段时间再去调整啊。
1: 而且你还得吃点保护心脏的，比如说像Q10之类的东西，也是要吃的，因为你在吃降脂药啊，它容易导致你肌溶解，对吧？
0: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他吃这么多西药吧，他身体有点扛不住了，就是我想，如果说这个核桃肽对他能有点好处的话，但凡有点好处，我能减点西药，让西药能慢慢退出来，我都挺满意的现在。
1: 我明白你的想法，就是不要再加重了。
0: 对吧，吃着药，如果你母亲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那你做儿子的也就觉得哎还可以，治的还有效果，但是这边吃药控制不了他的症状，看你母亲难受，那你这个心理压力就比较大，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就给他用呗，用核头蛋白肽是可以的，它不是代替药物。

转眼七月，一年过半，回望上半年，虽然近在眼前，却已像是在梦中发生的事情了。七月，光线被晒得发烫，时间被浸得潮湿，夏天以更浩大的声势来临了。在夏天，其实不只有热浪，还有更蓝的天、更大的云、更厚的绿，有更多的告别和最多的相逢。夏天的故事就像夏天的雨，总是轰轰烈烈。所以，就让我们爱发生在夏天的一切，也爱在夏天里走走停停的自己。我们来听梁静茹带来这一首《宁夏》。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专辑《Live》发行于2002年，是孙燕姿音乐生涯中一张承前启后的关键专辑。它不仅是销量上的霸主，当年在全亚洲销量突破了230万张，也是一次重要的风格宣言。这张专辑呢，试图告别市场对于孙燕姿的惯性想象，转而展现更具

专辑的核心呢是不止于离开，更是启程。专辑名英文叫做 Leave， 它翻译过来中文就是离开的意思，对吧？但是精神内核其实远比伤感告别更为复杂，这里面就有一个双关隐喻了。因为离开呢，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离开，更是和过去那个邻家形象告别，主动开启的新篇章，其实也指向成长和蜕变。另外专辑里的自我宣言也在歌里有所体现，比如说在作战中是跟自己开心的作战，以及我想中的那种随性哼唱，共同宣告了个人自主权的一个回归。而在情感博弈方面呢，歌曲懂事和我不爱这两首歌则聚焦于爱情的思考，强调理智和清醒，这些都是成熟个体的宣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孙燕姿，来听两首啊不同心境，却可以诠释专辑想要表达的那种意思的歌。首先我们来听这一首《作战》。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不爱》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孙燕姿2002年发行的这张专辑《Live》。那仔细来拆解专辑的曲风，你会听到这是一场不设限的音乐探险，为呈现不同以往的面貌啊。专辑呢也是大胆尝试了多元的这种曲风，像硬派的摇滚、弦乐、抒情巴乐、不插电等等这些音乐类型，所以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小世界，让你能够沉浸在多情的旋律中无限的畅游。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一首《直来直往》，那这首歌呢也是孙燕姿首度尝试的说唱风格加轻快细腻的 rap， 玩出了不设限的洒脱态度。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唉，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啊，动一动就累，唉，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唉，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2: 要想不认老，天津化髓是关键。
3: 健延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天津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天津化髓。
2: 健延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唯一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3: 健延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2: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3: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肿瘤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延龄胶囊。
2: 一天2次健延龄，填精化髓强吸收。
3: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2: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1/2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3: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延龄，
2: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通过这两天活动啊，咱不得不感叹，健延龄胶囊填精化髓效果太好了。你看这个报名早的朋友，到今天已经是用了差不多3天了。咱不敢说所有人都有效啊，但是 99% 的人反馈都用出效果来了。
5: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4: 一点都不夸张，孙主任，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真正大家用出效果了，咱们工作人员还特意给整理出来了。咱有段录音，接下来时间大家伙一同来听一听啊。
5: 好的，那你放一下。
6: 我是腰间盘突出、膨出、压迫椎管狭窄，还有二便不行，胃肠不太好。我从吃的药，我不怎么疼了，能坐住了。过上盖吧，原来膝盖疼，现在也好了。那个脚啊，俩脚背的刺痒的厉害，那也可以了。
7: 我今年65，是我大便嘛，这么多年都是不成形，完了吃完恢复的非常好，就是像香蕉子那个便。
8: 我今年80了，我吃这个效果跳耳鸣没有了，后来呢时不时的就耳鸣，就整个5-6分钟，现在基本上就不没有了。

0: 王五现在睡眠不好，一宿宿没有觉，都十三四年了，早上起来天转地转的，那脚啊像踩棉花的，我那药啊都花老钱了，我什么药都吃了也不好。哎，这个药治好，都能睡到四五个多小时，那不就挺好？我以前下边一晚上晚上没有觉啊，脑袋啊一点儿也不迷糊了，也不天转地转了，早上起来脑瓜可清楚啊。
1: 我是辽宁沈阳人，今年70岁，我身体有糖尿病，然后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然后还有那是那个脑梗。现在吃完之后啊，那个手脚也不麻了，麻差了，能不那么疼呢？我睡眠吃了第三天就是不吃睡眠药了，这个特别让我感动。这个产品很好，我现在离不开那药了。

0: 今年67岁，我吃以后吧，我的心率得到了改善，原来40多下，现在基本上能达到50上下，血压呢也比原来平稳多了。
1: 这一段说实话，听得我都跟着这个心潮澎湃的啊！以前吃那么多药都没解决，但是戒烟灵胶囊，你看两三天的时间，大家开始改善了，这就是真正调到人的这个根基上了。根基好，所有的顽固性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这些朋友哈、啊，又打来电话了，都想趁着这次活动，比医院能省一半的钱，想再多备上点儿，因为看到真真正正的这个效果了。
2: 这个可以，咱们这么说哈，这些人呐，都是比较聪明的人。
1: 是的，
2: 哎，遇到要好的时候，知道啊，马上要抓住机会，
1: 不能错过。
2: 对，那因为一个呢是戒烟灵胶囊啊，是国药001号。是唯一一个能把"甜精髓"这三个字写到说明书上的，
1: 是，
2: 在目前中药体系里，它就是独一份的，
1: 唯一一个。
2: 对，没有任何替代产品。精足啊，就像车加满了油，五脏六腑就有劲儿了，
1: 对，
2: 身体呢的各项机能指标就都着呀跟着往上走。
1: 都是向好的。
2: 对，所以这些患者，这些变化。对于我来讲啊，也都是意料之中。但是我们啊，有效果了，这不是终点，这仅仅是个起点。
1: 是的，
2: 把髓填满才是我们要的最终的结果。
1: 哎，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啊！
2: 对。
1: 这个精啊，是决定了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长度。
2: 对。
1: 那么这髓呀，它决定说我们生命的这个质量是怎么样的，这是各种疾病好转的一个基础。戒烟灵胶囊吃的时间越长，这个效果就越好，越明显。
2: 没错，所以说我给大家建议的是戒烟灵胶囊啊，长期用最好。哎，不能长期用的，最少也要用3个月。
1: 把这个根基打扎实一点
2: 对，
1: 啊。
2: 如果是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朋友，最少要用啊6个月。
1: 那趁着这次机会，咱广大听友，大家伙一定要把这个药备足了。
2: 对，因为你要用6个月的话，那你这次机会省的钱呢，就不是少数了。
1: 那可不。
2: 哎，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是香港的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价格呀比平时医院省了一半还多。在咱们这边3甲医院开一盒戒烟灵胶囊，都是1000多一盒。
1: 对。
2: 所以说，全世界用戒烟灵胶囊的朋友。都跑到香港去买。
1: 这就等于说换了个赛道啊，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走香港渠道，咱享受香港的这个免税政策。就这一个免税啊，如果说以后同步到很多地区的话，对于大家用药来讲都能省下一大笔钱。所以同样的药啊，在咱们港药直通车直接就省了一半还多的钱。这个价格会减轻大家伙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2: 对，
1: 老年人用它养命，咱说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咱都能负担得起。
2: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香港渠道，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啊，能省很多钱，
1: 这很重要啊。
2: 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哈。
1: 对对。
2: 目前来讲，港药直通车就是啊最直接的，我们背后依托的是香港大药房，只要香港有什么好药。哎，好政策，我们都能啊同步享用。
1: 没错，
2: 这一次戒烟灵胶囊也是一样，这个价格呀，只有港药直通车才能享受到。
1: 这次大家伙要是错过了，那真不是损失钱的事儿啊。因为很多时候你能花起这个钱，但是你买不到，没有渠道。
2: 没错，戒烟灵胶囊的产量受药材的影响啊非常大。你比如紫河车、琥珀。都是非常少的，
1: 对，
2: 所以说戒烟灵胶囊很有可能啊，今年就只能给大家提供一次。截止到今天，戒烟灵胶囊剩余也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说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

0: 两条腿走路的啊，
1: 对，
0: 也就是把手术后的那个亏空啊给大家及时的补上，把供血的这条路呢铺好，眼睛有了血液的滋养，那复发的几率自然就降低了。
1: 没错，
0: 嗯，
1: 在香港啊，手术之后坚持服用健灵胶囊的朋友不仅没有复发，而且看东西不同眼不模糊，
0: 嗯，
1: 甚至到八九十岁还能拿报纸看小缝中的小字。
0: 哎呦，这厉害了，
1: 手拿针线活针哪能穿得过去。
0: 嗯，精不足髓不满，血不生眼必盲，对于咱们正饱受眼病折磨，或者说刚刚做完手术，或者说准备做手术的朋友，这不仅仅是一盒药的问题啊，而是决定大家未来这个眼病走向的大事儿。健眼灵胶囊填精化髓，把人的根基调好，这是眼病康复的基础。过去啊，好多朋友认为说眼病难治，但是健眼灵胶囊把这个基础调好，眼病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而且这一次咱们比医院是直接省了一半还多的钱，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记住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1: 除了眼衰啊，还有我们老年人最怕的也最难治的，
0: 嗯，
1: 脑衰。
0: 哎呦，这是大事儿啊。
1: 哎，我们很多人觉得老了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的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大家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这正常吗？
0: 那您要这么说那肯定是不正常啊这哪是自然现象啊，这说明就是大脑功能在退化，其实是需要大家来关注的啊。
1: 对，
0: 嗯，
1: 哎，小品里有个台词说啊，我这个智商掏出来比你重二两，
0: 嗯，
1: 哎，大家倒笑话挺，但在医学上啊，这是真理。
0: 哦，这是怎么讲的？
1: 正常成年人的脑重量约为啊1200到1500克。
0: 嗯，
1: 但等到你人体开始衰老的时候，你再去称，
0: 嗯，
1: 至少少了200-300克。
0: 哦，这重量发生变化了。
1: 对，这少的分量去哪儿了？就是随空了。
0: 哦，所以大家会健忘，会反应慢，甚至有老年痴呆这样的情况啊，本质是大家这个脑组织因为缺髓而干瘪了，你就像土地有点沙化那个感觉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俩都吃过核桃，刚从树上打下来的鲜核桃，
0: 嗯，
1: 把皮儿砸开，里面的仁儿啊全是白嫩饱满的，
0: 对，
1: 紧紧的贴着壳，你抠都抠不出来。
0: 嗯，
1: 这就像年轻人的大脑，髓海充盈，严丝合缝。但是你现在去超市再买那种干核桃，拿手里一晃，那里边是不是哗啦哗啦响啊？
0: 哦，是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已经干了缩了，这个水分也少了，然后和壳之间它就有这个空隙了。
1: 脑衰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嗯，
1: 脑髓空，脑组织萎缩了，脑袋里啊有空腔，
0: 嗯，
1: 甚至啊风一进去就在空腔里乱窜。中医解释什么？
0: 嗯，
1: 就是耳鸣、脑鸣
0: 啊，
1: 还会有啊，记忆力下降，认知搞不清，
0: 嗯，
1: 最后就是老年痴呆。这个时候啊，人开始干嘛了？
0: 哦，好多老人家会选择补充这个脑营养，
1: 方向啊是对的，但是效果怎么样呢？
0: 没什么太理想的效果呀。如果说这个补营养那么有效的话，就没有老年痴呆这一说了。
1: 对，
0: 嗯，
1: 那为什么没效果？我们想过吗？
0: 这个大家还真没想过。
1: 哎，我跟大家说，因为营养太单一。
0: 嗯，
1: 那么现在尖端的单唾液酸、四乙基糖、神经节苷脂、核桃肽等等物质，这些药啊，都是用来修复神经、营养脑细胞的。
0: 哦，
1: 用完之后啊，老人眼神确实有神了。
0: 嗯，
1: 但是药一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0: 哦，
1: 因为大脑啊非常复杂，它维持运转需要的营养成百上千种。
0: 嗯嗯，
1: 目前的科技，人能够复刻出来的有效成分也就那么十几种。
0: 嗯，那就是大脑可能是缺100种营养，但咱靠这个单一的药物能补10种，剩下90种。

0: 心亏导致髓空了，骨髓啊就空了，造血机器就没了。这时候你往里边进再多的铁矿石，它也造不出血来，堆在那儿身体用不了，它就会啊从大便排出去，大便就是黑的，而且多了它就会硬。
1: 哦，那还真的是这个道理。这个健颜凝胶囊吧，我是坚持用了这个快半年了。我上次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说我这个。

0: 好嘞，好，谢谢了，辛苦了，孙主任，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盐灵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国家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呀、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那么本次活动港药直通车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哈、
3: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上了。
1: 你念吧。
2: 我念。
3: 行。
2: 我不怕账。
3: 孩子念吧。
2: 我爹不会用账。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0: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2: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0: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2: 哎，是，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什么呢？
4: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0: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4: 不是，你这是，
0: 你想说啥？
2: 我爱你呗。
4: 不，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0: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2: 秦，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二十七个字儿。
0: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炉荡火种生生不息，梨园经典代代相传，悠扬的京腔即将缓缓落幕。那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故事依旧打动着每一位戏曲爱好者，它不仅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戏曲唱段，更是一段军民鱼水情深的红色记忆，也是中国现代京剧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唱腔接地气，故事有温度，精神有力量，历经岁月依旧经久不衰。赏梨园雅韵，品戏曲风骨，愿传统戏曲浸润日常，红色经典永驻心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欣赏红色京剧沙家浜的最后一个部分。

0: 是的，四龙，你们回来了。
1: 船送到了吗？没有，昨晚上我和镇长刚划船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我们俩就跳水跑了，船也被他们给扣了。
0: 镇长啊，
1: 镇长一下水就发了摆子，再加上感冒，正在发高烧，起不来床，他叫我先来向你报告一下。
0: 阿秋嫂，你看该怎么办？还是得想办法弄条船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刘副官来了，叫四龙装病，跟他借条船，就说送四龙到城里看病。刘副官，
2: 阿静草，哎，这是谁啊？
0: 沙奶奶的儿子。
2: 要干什么呢？
0: 病了。
3: 刘副官，这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带孩子到城。

0: 行。
1: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团，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0: 不行。
2: 是啊，刘副官，既然那位大夫来了，还真的让他走吗？就给孩子看看吧。
3: 阿庆嫂，您是知道的，我在刁参谋长面前不好交代。参谋长说了，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2: 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别说参谋长了，就是胡司令，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
3: 那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
2: 这么点小事儿，就别去惊动他了。
3: 可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0: 什么事儿啊？
3: 司令，来了个大夫。阿庆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看病。
2: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孩子有病，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儿路过，我就多了一句嘴，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
0: 刁参谋长绑个屁也是香的。

0: 口气怎么样啊？
1: 带套四圈没开壶，出来溜溜。
0: 您这一溜达手气就来了，待会儿坐下我管保您连壶三把满贯。
1: 好，谢你的吉言，壶了满贯我请客。
0: 那您这客算请定了，快进去吧，都等着您搬砖。
1: 好。你是哪来的？
2: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事宜。
1: 有量杯证吗？
2: 有，
1: 拿来看看。
0: 刘富贵，你们这两天真够辛苦的，连湖一带派了港，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没什么。听说鲁党里有新四军。
0: 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1: 参谋长说了，芦苇荡这么大，上哪儿搜去？不参这个，不参这个。快瞧瞧，快瞧瞧。
0: 大夫，这孩子的病，
2: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
1: 嘿嘿嘿，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2: 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
1: 等等，他说的对吗？
3: 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横呢。
1: 哦，他还摇两下子。
2: 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
3: 缺食啊。
2: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3: 是啊，着急着呢。
1: 嗨，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2: 不要紧，我开个方子，吃上一剂药就会
3: 好。

0: 夫有事吗？
1: 昨晚上指导员派林大跟张松涛到我家里来过。
0: 他们干什么来了？
1: 了解了胡传魁的情况，弄了点草药就走了。
0: 你没给他们弄点干粮？
1: 弄了，他们都带走了。
0: 好，你先回去吧。

0: 二嫂东西买来了。参谋长，送翻译官呢？
1: 走了。

0: 倒有话说。
1: 我该怎么了？
2: 您这是公事，
1: 我们可不敢随便插嘴呀。
0: 伯伯，今天要听听你的主意。
3: 是啊，司令要枪毙沙老太太，你跟他是结的话，能够见死不救吗？
1: 沙奶奶会有人救的。
0: 谁啊？
1: 他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他就不救他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沙奶奶的。
0: 我马上枪毙了他，看他们救谁。
1: 是啊，您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没人来救沙奶奶，您可谁也就逮不着了。
0: 你是说要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
3: 照你这么说，还是不必。

0: 我们要把这些民族败类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审判。
1: 对，我们一定要公审他们。
2: 你是？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们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民族败类，
0: 把他们压下去。

0: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滨海文艺广播。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2: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韵玉。
3: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2: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4: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5: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6: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7: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8: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9: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533。
1: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颜灵，
0: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通过这两天活动啊，咱不得不感叹健颜灵胶囊甜精化髓效果太好了。你看这个报名早的朋友到今天已经是用了差不多3天了。
2: 嗯，
0: 咱不敢说所有人都有效啊，但是 99% 的人反馈都用出效果来了。
2: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一点都不夸张，孙主任，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真正大家用出效果了。咱们工作人员还特意给整理出来了，咱有段录音，接下来时间大家伙一同来听一听啊。
2: 好的，那你放一下。
0: 嗯，
3: 我是腰间盘突出、风突、压迫椎管狭窄，还有二病。

0: 只要你感觉视力正在走下坡路，看东西模糊，就说明你呀、油灯没油了。这时候吃健力胶囊不是直接治眼睛，是先填精。你看眼病患者吃了很多药，眼睛依然干涩红肿，视力继续下降。
1: 对，
0: 但是健力胶囊精足眼睛干涩红肿瘙痒的问题马上就能改善。
1: 就这时候赶快先把精填上啊。
0: 对，
1: 精足咱说人就不遭罪了。
0: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化髓。
1: 哎，
0: 逐渐充盈的骨髓恢复造血功能，血足了，眼睛这盏灯啊自然就亮了。视力不会继续下降，所以眼病患者填精化髓是保住视力的关键。
1: 是的，
0: 精足髓满不会发展到手术。
1: 这就好像是说咱给枯竭的这个河流注水一样，水位上来了，里边鱼也自然就活了，从源头上咱把这个视力下降的情况给它阻断了。
0: 没错。那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术后的。你看很多白内障患者就感觉做了手术换个晶体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般地方啊，白内障手术术后两年内的复发率能高达 70%。
1: 哇，这个太高了啊。以前大家不知道因为什么，但现在知道了，是因为你根基没调好。那现在健言灵胶囊给大家争取来了，它是近代哈、第一填精化髓方，精足髓满是器官生存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做再多的手术也达不到说你理想的那种效果。
0: 对。

0: 四乙及糖、神经及甘脂、核桃肽等等物质。这些药啊，都是用来修复神经、营养脑细胞的。
1: 哦，
0: 用完之后啊，老人眼神确实又深了。
1: 嗯，
0: 但是药一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哦，
0: 因为大脑啊非常复杂，它维持运转需要的营养成百上千种。
1: 嗯嗯，
0: 目前的科技，人能够复合出来的有效成分也就那么十几种。
1: 嗯，那就是大脑可能是缺100种营养，但咱靠这个单一的药物能补10种，剩下90种还是缺的状态。所以大家会发现，你这药一停，哎，这人马上又回到原先的状态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是健元灵胶囊不一样，它补的是髓。
1: 嗯，
0: 脑髓当中涵盖大脑所需要的所有营养。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脑髓好比人体的母乳，现在无论医院还是网络视频都提倡母乳喂养。
1: 对呀，
0: 因为母乳里含有的营养成分几百种，母乳会随着孩子的需求不断变化，这是现在高科技奶粉都无法100%复制的。
1: 嗯，
0: 脑髓也一样，健元灵胶囊是保证大脑当中脑髓充盈，脑髓里边蕴含所有滋养大脑的成分，是最天然的。
1: 嗯嗯，
0: 它不需要人工去合成，所以用它越用大脑功能越好。
1: 明白了，这就好像盖楼。

0: 推着你，你就不疼了，而且造血机能上来了，身体营养也跟上来了，人呢也就不虚了。嗯，
1: 反正我感觉这个药确实是好，而且它是那个雷允上那个大厂的哈，我吃着也放心呐。这是要是早就把这个吃上的话，不至于遭这十多年的罪呀。
0: 但是现在我们坚持用，把骨髓、脊髓、脑髓啊三髓彻底补得满满当当，到时候不仅风湿骨病不怕了，咱大脑肢体的灵活性

0: 刚焕发吧，
1: 嗯，
0: 破破的。我贫血的时候，那时候我脑袋总是迷糊，就是打麻将有时候看牌都看不清楚，特费劲，反应也是慢半拍，总输钱那时候。现在我这脑子不清楚了啊，你都算打牌，算牌算的真的贼快啊！我现在出去打牌啊，都真的一直都在赢钱
1: 啊，那很厉害。打麻将不输钱，说明脑髓也补上来了，脑子灵光了。今年走的就是填精补髓，先填精，精足啊，人气色好。接着就是化髓，等你把骨髓补满了，造血工厂机器又重新运转起来了，我们自身就能源源不断的造出新鲜血液。到时候你不仅脸色红润，嘴唇有血色，连记忆力和注意力也会大幅度提升，整个人呢、都会感觉年轻了。
0: 是，真的效果是真好，但是1000多块钱一盒啊，压力也确实是大。今天听广播说能省一半啊，而且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的来报名了。我必须得存赌足了。
1: 嗯，
0: 那你看主任，我这名给报上了吗？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坚持吃。
0: 哎，好嘞，谢谢您啊，谢谢主任。
1: 哎，
0: 非常感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元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三甲医院哈、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港药直通车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1: 啊，是我啊。
3: 我是您忠实的听众，打电话吧，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是视力失常。
1: 嗯。
3: 严重的有早搏，这已经有6年多了吧。有时候坐着看电视呢，他的心脏就嘣嘣嘣乱跳，喘不上气儿。紧的就感觉一口气要是上不来啊，人就过去了。到了晚上也特别遭罪，根本不敢平躺，一躺下吧，这心就乱乱跳，还得垫高了枕头半坐着那样睡。
1: 嗯，
3: 贝塔勒克啊，什么爱电酮啊，我都及时吃了，兜里还随时揣着那速效救心丸，吃完这些药吧，心跳的是没那么快了。

0: 两。
1: 别拍了，没了。
2: 行了，
1: 恨死我了。
2: 我看出来了，你们对我也不太感兴趣。另外呢，这孩子也救过来了，那我走吧。
1: 妈，
0: 娟子，哎呀，别走啊！哎呀，娟子呀，哎呀，刚才这些都是妈让他做的，孩子的腿也是我绑的。
3: 妈，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不是怕他陷害我孙子吗？我想你把他赶走啊，那都是妈的错啊。这，哎呀，孩子呀，可别走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冲我，冲我孙子啊！哎呀，冲孩子，留下来吧。
3: 啊，是啊，大兄弟，实在对不起，刚才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2: 没事，咱们这不都成一家人了吗？我也不往心里去。哎呦，这孩子真可爱呀！坏了，尿裤子
3: 了，
2: 尿裤子了。
0: 啊？人还尿裤子？
2: 你别急，马上尿完。不是我，是他。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哎，
4: 感谢大家的鼓励。
5: 是，
4: 做个自我介绍，
5: 认识
4: 我是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5: 是他。
4: 这，哎，你谁来着？不是叫什么来着？
5: 你认识不认识？
4: 你叫什么来着？
5: 尤宪超啊，
4: 尤宪超，
5: 哎，
4: 青年相声演员。
5: 是，
4: 自打参加完相声大赛以后，人家挣钱了
5: 啊，挣点小钱。
4: 你包括身上这一身都是奢侈品牌的衣服，
5: 啊、穿的好点。
4: 你看这双鞋，
5: 鞋
4: 奢侈品牌，
5: 什么牌子？
4: 曲奇。
5: 哎，
4: 嗯，
5: 我穿一饼干就出来了。
4: 我这叫什么奇来着？
5: 问，
4: 哭泣，哭泣，腰带，
5: 皮带。
4: 奥迪的，
5: 撞死我！
4: 这什么迪？
5: 奥迪干嘛呀？
4: 什么迪？
5: 迪奥啊！
4: 奥迪，
5: 奥迪你
4: 西服、
5: 外套，
4: 意大利奢侈名牌，
5: 什么牌子？
4: 你妈呢？
5: 对。什么？
4: 你妈呢？
5: 我妈在家呢。
4: 怎么不来鼓楼呢？
5: 跟你妈去朝鲜了。嗯，
4: 朝鲜干嘛去？
5: 废话，参加军演去，你管着吧你、啊。
4: 不是，你怎么不懂呢？
5: 我懂。
4: 意大利奢侈名牌，你妈呢？你不知道吗？
5: 那阿玛尼呢？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呢？干嘛呢？
4: 说错了，
5: 阿玛尼，
4: 阿玛尼。
5: 哎，
4: 为什么人家敢穿呢？
5: 讲讲。
4: 主要是因为人家有钱
5: 啊，有点小钱。
4: 而且为什么人家？但是我说，别看他有钱，跟他这个智商啊是不太匹配的。
5: 不是你什么意思？
4: 就是说明你啊，
5: 嗯嗯
4: ，IQ 低。
5: 你 IQ 低，你 IQ 低，你们全家都 IQ 低。什么是 IQ 啊？
4: 就是智商不高
5: 啊，也是智商意思。我不傻，我
4: 这样吧。我给你个台阶下，
5: 你要什么台阶？
4: 你问我，你是企鹅吗？问，
5: 啊，你是企鹅吗？
4: 是，
5: 嗯，
4: 你再问我，你是长颈鹿吗？问，
5: 你是长颈鹿吧？
4: 我都告诉你我是企鹅了，就你这智商，怎么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呢？
5: 你觉得咱俩谁像病疯了的？
4: 啊
5: 啊！
4: 我看你就不老正常的呀，
5: 还企鹅呢？就这，我随便说一，你也不知道。
4: 不可能，
5: 你不可能，你听这个，
4: 随便说。
5: 有一种自然灾害啊，地震。
4: 嗯，
5: 如果地震是人的话
4: 啊，
5: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4: 你这都不是人类的语言，
5: 你要听懂了，这就是人类的语言。
4: 不知道，你说
5: 不知道，说不知道，告你
4: 啊，
5: 地震是男孩，
4: 为什么？
5: 因为他有几级。
4: 刘宪超，你台上公然爆粗口，
5: 央视也这么爆，几级地震，几级地震。
4: 他可以，你不行。
5: 我凭什么不行？你不就这玩意儿吗？
4: 啊？为什么人家？我实话，的确智商不高。
5: 你干嘛呀？
4: 但是咱为什么人家能够挣着钱，
5: 啊，
4: 人家能够出名呢？
5: 怎么了？
4: 我归结的原因是性格好。
5: 啊，对，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4: 哎，跟星座也有直接的关系
5: 啊。星座不
4: 同，你什么座来着？
5: 我，你想想，告诉过 你
4: 对，金牛座，
5: 金牛吗？
4: 对，金牛座，
5: 哦。

0: 他的这个血型是什么血型呢？
1: 什么呀
0: ？B 型血。哦。所以小超呢就是金牛 B。这种人呢是可以出。
2: 谢谢
3: 这
1: 不是高小盘，你有没有毛病啊？
0: 怎么了？这是
1: 这后台对词是这词吗？
0: 不就按这说的吗？
1: 一上来穿一身阿你妈，踩一脚饼干渣
0: 啊，
1: 这还印一大奥迪，哪辆车撞我印的印儿啊？这是、啊、
0: 不是 怎么了？这是
1: 还得给我来一句金牛座金牛币
0: 啊？你不是
1: 你怎么那么会整词儿呢？你
0: 不是你不是金牛币座的吗？
1: 我跟你说，你再说这我就不说了，知道吗？我直接下去了。
0: 怎么了？
1: 你不按词儿说，你老攻击我。再说我是金牛座吗？
0: 你什么座？
1: 我白羊座呀。
0: 白羊币。
1: 哎，
0: 这个白羊，哎，
3: 成废话。
0: 哎，你干嘛呀？这是
1: 什么座？这什么币呀？这个
0: 不是？你看，你看，干嘛呀？这
1: 啊？
0: 这待会儿，待会儿。
1: 这待什么会儿啊？
0: 别生气。
1: 对，撒开。
0: 不是怎么了？这是
1: 说高小盘，我跟你说，大伙儿不知道，我跟了他，我算倒了霉了。高小盘，你就说我跟你在一块儿
0: 啊，
1: 我是能挣钱，我能出名。
0: 你怎么没挣？
1: 我哪挣钱了？
0: 哎呀，每次演完出是不是咱俩都结账？
1: 你等会儿啊
0: 啊！
1: 咱俩每次演完出你怎么分账？
0: 都结账啊？
1: 刀切账
0: 啊？
1: 几几开？
0: 一九开啊？
1: 你那刀都偏哪儿去了？这是削面，这叫
0: 啊？我觉得很公平啊。
1: 刀切账这一人一半，知道吗？
0: 啊，对，一人一半。
1: 多少啊？
0: 五五开。
1: 多少？
0: 五五开。
1: 你让各位听听，五五开
0: 啊！
1: 咱俩谁五？

0: 不着，跟你也出不了名。
1: 哎，等会儿，
0: 你这
1: 啊，等会儿你怎么没出名啊？
0: 谁出名了？金牛逼吗？
1: 完了！你我跟你说啊，你是没少出名。
0: 我怎么跟你出名？
1: 咱俩每次电视台录像
0: 啊，
1: 不都是这么报吗？
0: 怎么报？
1: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0: 嗯，
1: 等
0: 啊，
1: 啊，
0: 我等谁呀？我等，
1: 我哪说你等谁呀？
0: 等干嘛报出我来？
1: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0: 嗯，
1: 袁生，
0: 你烫着了，
1: 啊？
0: 说清楚点不行啊？
1: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袁超。
0: 我跟您说，我就对你有意见。
1: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0: 你对我歧视，你对。

0: 你倒随和啊。
1: 怎么了？
0: 留下了啊，出去。
1: 走是吧？
0: 走。
1: 走了，嫂子。
0: 早走呗。
1: 真走了，嫂子。
0: 那扫嫂子呗。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1: 我就拐弯了。
0: 拐呗，
1: 我就进胡同了。
0: 进呗，
1: 我看见一人。
0: 看呗，
1: 不是外人。
0: 谁呀？
1: 你爸爸。你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八戒似的。好包袱，
0: 这包袱真好，真幽默。
1: 这堪比春晚的包袱，这啊。
0: 你别等，那春晚也不怎么样。您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大哥？您就不地道。
1: 嗯。
0: 刚才我说这段的时候您就没乐，他说这段您可就乐了
1: 啊。
0: 他可没比我多什么，他无非就你看什么出门了对吧，拐弯了，看这人谁，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没您事儿，你过来。
1: 哎，
0: 你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啊。小飞，咱跟他聊了啊，咱跟他聊了，不许打人，
1: 哎，
0: 不许骂人，
1: 没错，
0: 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1: 嗯，
0: 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似的，这怎么回事？
1: 哎呀，溜嘴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溜嘴，
0: 溜嘴了，
1: 哎，
0: 溜嘴像话吗？
1: 哎，不是你打人干嘛呀？
0: 啊，溜手了。
1: 就现场，哎，你没能耐。
0: 废话，你不就这套吗？
1: 啊，
0: 不就出来遛弯？你们家亲戚也不少，你过来，我也来的，我也会。辛苦您嘞，
1: 辛苦辛苦不来。
0: 昨天上您家了，
1: 上家不来，
0: 啪啪一打门，
1: 门
0: 打里出来一人，
1: 出人出人不来，
0: 一看不是外人，
1: 你家没外国人，
0: 你媳妇我大嫂子，
1: 嫂子不来，
0: 说你没在家呀，
1: 您家不死我们家呀，
0: 我就走了，
1: 那走吧，
0: 拐弯了，
1: 拐弯吧，
0: 进胡同吧，看这人谁呀？呵，他爸爸，哎呦，
1: 打住。我爸爸死了，
0: 你可够下本儿啊！
1: 哎，你管不着。
0: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我
1: 哎，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干嘛这是？
0: 明白这个诀窍了，明白了，明白了，来吧，
1: 剩下的
0: 死了，死了，
1: 我给您道辛苦呢。
0: 哎，死早了。哎，那哎，辛苦辛苦不嘞。
1: 昨天上您家了，
0: 上家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
1: 都出来一人，
0: 出来
1: 一看不是外人，
0: 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大嫂
1: 说你没在家，
0: 没在，
1: 我就走了，
0: 走
1: 我就拐弯了，我进胡同了，胡同里看一人。

0: 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我脸时长，我们村的人呐，都说我长得像马。
0: 您别听他们瞎说，大马，大哥，您好。
1: 哎，你好。
0: 握手就握手吧，您别扣我手心儿啊。
2: 不是阿姨，我爸一紧张逮什么抠什么。
3: 坐下聊。
0: 哎呦，这房子真好，我得拍张照片放在我的微博上。
1: 微博？啊，
0: 微博呀，就是公开的短信。我拍张照片放在网上，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还能给我回复，特好玩。特别好玩？
3: 什么？
0: 别玩了，
2: 赶紧说正事。说呀。
1: 房子是我买的。
0: 我知道。
1: 房子是我买的。
0: 我耳朵不背。
2: 爸，说点别的。
1: 你为什么咱俩好久不见了？
0: 咱俩从来就没见过。这不一直盼着见您呢吗？
1: 我叫六成十，你多大了？
0: 怎么弄得跟相亲似的？大哥，您别紧张，我这个人呢特别随和，没那么多规矩。
1: 是，一看你都不规矩。
0: 不是，
1: 不是。
0: 哎呀，不能再客气了，不是，另客气出什么？大哥，石头这孩子挺好的。
1: 这两个孩子都很优秀。你看你闺女呢，长得如花似玉。我儿子吧，长得虽然不像我，好在也不像邻居。我随他妈。
2: 阿姨，我爸脸太长，血供不上去。
0: 不许这么说你爸。大哥，这房子挺长吧？挺贵吧？
2: 这说您有钱了。
1: 我有钱了。
2: 上去说。
1: 我有钱了。
0: 哎呀，喝着财大气粗的。是，您看你这身打扮，这颜色配的有点意思。皮鞋还是漆皮的？咦，
1: 还是高帮的呢。
0: 是。哎呀，哎，大哥，我听我们家娟说呀，您家收入一般，怎么就有钱了呢？
1: 是啊，
2: 猪涨价，
1: 猪涨价了，我值钱了。啊，不是，猪值钱了，因为我涨价了，也不是这个。
0: 明白了，明白了。这鞋是没供上去。
3: 没事，好了，
0: 大哥。您这地点选的太好了，对面就一小学。哎呦，
1: 还真是啊！哎呀，
0: 要不然等将来咱们孙子上学啊，就得坐地铁。现在这地铁多挤呀，还不把咱们孙子挤得跟孙子似的。
1: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现在这个地，真的呢？啊，
2: 表现不错，
3: 真的。石头，趁我妈这会儿高兴，赶紧叫我妈。
4: 因为我孙子赶紧叫我爸。
0: 大哥。咱们都是实在人，这房子是您买的，装修就我来吧。
1: 我来吧。
0: 您来吧。
3: 叔叔，你都假的。
1: 我打得疼呢。
0: 我得帮您参谋参谋。
2: 叫妈没成功啊！
1: 你说你咋这么笨呢？
3: 石头，为了我们的爱，你一定要努力。
4: 赶紧叫啊！
3: 叫
2: 妈，妈，
5: 妈呀！
1: 哎，这是不是你打？
0: 你要帮我拿？拿着。哎呀，大哥，您不用陪我。
1: 我得陪猪。
0: 你说什么？
1: 我得陪你。
0: 这墙纸啊不环保，撕了它。您想自己撕，撕吧。您吃什么呢？
1: 谁吃的？
3: 妈，你坐歇会
4: 儿。儿子，别骗了，着了吧？
2: 爸，想想孙子，
4: 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儿子，
1: 咱俩这是什么辈儿啊？
2: 赶紧去提我俩吧。快！
1: 妹子，你看这个房子也有了，就给孩子们定个日子吧。
0: 行啊，大哥。我想看看房产证。
1: 放下，
0: 怎么了这是？那个。

0: 鞋带开了，
1: 没鞋带
2: 没有吗？
3: 我的意思是问问，房产证上写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吗？
0: 房子是我买的。
3: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说这个房子吧。
4: 叔叔的意思是说吧，这个房子那个真是他买的，
1: 不是借的。
0: 没有这句。
3: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对吧？他爸爸这么忠厚老实，怎么可能骗我呢？
0: 就是，那我要真是骗你呢？
3: 往轻了说，枪毙两回；
0: 往重了说呢，
3: 拿炮轰。给您开个玩笑，来，我给您拍张照片，放在我微博上。
1: 照一张。
3: 哎呀，脸太长装不下。哎呀，装下了，一二三。哎呀，这微博可太好了，简直就是一现场直播呀！
0: 现场直播，
2: 石头，
0: 这都是取

0: 的公公，他漫长的脸上写满了诚实，他的名字和他的人品一样，刘诚实。发出去。
1: 房子不是我买的。
2: 您说什么？
1: 妹子，这房子是借的。
0: 借的？老刘啊，老刘，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是。我说你一个养猪的，怎么干出狐狸的事儿呢？
3: 其实吧，
0: 其实这房子是借的。
1: 哎，您明白了吧？
0: 装谁呀？我一进门，您口口声声的说这房子是您买的，我一提房产证，立马变成借的了。您要不愿意写我闺女名字，您可以直说呀。您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这会儿您得写上去了。
1: 这也不是，是的。你说，说实话，这房子是不是借的？
4: 我说，阿姨。房产证上写娟娟名字，我没意见。爸，你这是干嘛呀？
1: 娟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哎！
5: 叔叔，房产证上您可以不写我的名字，

0: 干脆我不懂你的话，没法回答你。
1: 哎呀，这又不是外国话，这有什么不懂啊？
0: 是不懂。
1: 怎么不懂？
0: 这俩一见面，你问我怎么样啊？我这里问我什么事啊？怎么样？
1: 哦，对对，我想啊，问问你
0: 啊，
1: 这个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0: 哦，你问我学习呀？
1: 啊，
0: 还这样，
1: 忙不忙？
0: 每天一上班，读读报纸
1: 啊，
0: 排练自己的节目
1: 哦，
0: 念念词儿，
1: 好。
0: 业余时间呢，看看书，
1: 好，好。
0: 哎，
1: 钻研业务
0: 是
1: 认真排练，
0: 嗯
1: 啊，对，听说了，
0: 嗯。
1: 很多人呢跟我这么谈论
0: 哦，
1: 说是个老艺人王凤山
0: 啊，谈不到
1: 钻研业务，一贯是这样，
0: 哎，
1: 真是认真，
0: 嗯，
1: 一丝不苟，
0: 是
1: 好、
0: 啊、
1: 王凤山是你吧？
0: 啊，是我
1: 啊，你这个名字很响亮。
0: 是啊，
1: 啊，就听你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名啊？谁给起的名？哎，这个名字好，王凤山
0: 啊！
1: 哎呀，这三个字，好名字
0: 啊！哪点好？
1: 好
0: 是啊，
1: 王凤山。
0: 嗯
1: 啊，王，你看这仨字，
0: 嗯，
1: 王是这个啊，姓王的王。
0: 对对
1: 啊，凤，
0: 嗯，
1: 凤山的凤。
0: 哎
1: 啊，
0: 嗯嗯，
1: 山，王凤山的山，
0: 这不废话吗？这不。讲了半天就这个，
1: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0: 那咱您别讲了，
1: 做一个演员嘛，要学习认真，这是对的。
0: 哎，
1: 可是光钻研业务也不行。
0: 哦，
1: 要学习政治。
0: 哎，
1: 必须要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
0: 嗯，
1: 要学习文化。
0: 嗯，
1: 学习社会知识。
0: 对，
1: 要认真的学习新宪法
0: 啊，
1: 要认真的学习新时期总任务。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要认真的，要学习新的长征的伟大的意义。
0: 哎，
1: 现在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在学习新时期总任务吗？
0: 对，
1: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更不例外。
0: 嗯，
1: 我看你行
0: 啊，
1: 你行
0: 啊，成啊，
1: 你学习我看很认真。
0: 哎，
1: 你学文化
0: 啊，
1: 学点吧。
0: 啊，学学，
1: 应当要这样
0: 啊，
1: 提高文化。
0: 哎，
1: 学学社会知识。
0: 哎，哎，
1: 好好，你这样吧
0: 啊。
1: 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吧。
0: 哎哎
1: 啊，
0: 哎，干什么？
1: 我给你辅导辅导啊。我看你是不错嘛。
0: 啊，
1: 不错嘛，
0: 您给我辅导。
1: 你学习很认真嘛。
0: 哎，
1: 我可以帮助帮助你吗？
0: 哎哎啊，好，
1: 你算我徒弟吧。
0: 哎
1: 啊，行吧，你算我徒弟。
0: 我
1: 你拜我老师，你扣我怎么样
0: 啊？扣你啊？
1: 啊，
0: 我揍你。
1: 不是你拜我怎么样？拜我为老师行不行？
0: 我谁啊？
1: 你算我徒弟，
0: 我。

0: 你说吧。
1: 啊，我什么都学。
0: 你学吧。
1: 啊，
0: 学什么？学文化。
1: 哎，
0: 学点知识。
1: 哎，
0: 学点数学。
1: 嗯，
0: 学外语。
1: 嗯，
0: 物理化学。
1: 嗯，
0: 啊，学吗？
1: 行行，
0: 学点知识。
1: 哎哎，
0: 学点地理。
1: 哎，
0: 历史。
1: 啊，
0: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1: 好，
0: 音乐舞蹈。
1: 哎，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嗯，逢喜将作。
1: 啊，
0: 看孩子做饭。
1: 这叫什么学呢？这叫，
0: 你学吧。
1: 啊，我不学。我跟你想想想看孩子做饭，
0: 你还去练达人情皆学问吗？
1: 哦，
0: 社会知识也包括文化，包括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好好。
1: 你也不想写作吗？创作吗？
0: 啊，想想，
1: 那更应当啊。
0: 哦，
1: 要丰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知识啊。
0: 哎，
1: 社会知识啊，
0: 嗯，
1: 多看书看报。
0: 刊物看吗？
1: 看看。
0: 这老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常看。
0: 哦，这青年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0: 哦，我写的东西看了吗？
1: 哎，没看。
0: 我写的文章看了吗？
1: 嗯，没看。
0: 怎么不看呢？
1: 嗯，他没有，我哪看见？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
0: 哎，我投稿不少。
1: 是啊。
0: 哎，各个刊物，哎呀，我投稿很多。
1: 是啊。
0: 啊，
1: 投稿很多。
0: 啊，
1: 出版了吧？
0: 嗯，都退回来了。
1: 你看，退回来的是不用了。
0: 不是不用啊，人家要求我写多的，写大块的，写那个大块的，
1: 大块的。
0: 哎，
1: 多大块？半斤一块。
0: 什么半斤一块？
1: 豆腐。
0: 大块文章。
1: 哦，写大块文章。
0: 哎，因为写小品文的太多，不需要我写那个。
1: 哦，
0: 人家要求我写个论文，
1: 啊，
0: 学术论文。
1: 是啊，
0: 我这不最近写个学术论文吗？
1: 哦，你写论文？
0: 写当然写写不好
1: 啊啊，
0: 写不好，瞎写吧。
1: 嘿嘿
0: 啊，可以说瞎写，
1: 还挺谦虚。
0: 哎，最近呢，各个单位都请我讲课，讲这个古代史啊、近代史，要不怎么最近忙呢？
1: 哦，
0: 我很忙，
1: 还能讲历史。
0: 讲当然讲也讲不好，瞎讲，
1: 嘿嘿，
0: 瞎讲瞎讲
1: 不简单。
0: 我最近这不是编了一部词典吗？
1: 哦，啊，你编了词典，
0: 编也编不好，瞎编。
1: 我看这是吹牛，
0: 哎，吹完吹不好，瞎吹。
1: 是瞎吹呀。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学问。
0: 你看不出来呀？
1: 哎，
0: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学问大。
1: 有什么学问？
0: 没别的，肚子没别的，就是念的书多，认字多。
1: 是啊，
0: 知道事儿多，看见没有？肚子，
1: 啊，这什么呀？
0: 满都是书啊，念书都在这儿呢。
1: 这里有书，
0: 你听着，砰砰的，
1: 好嘛！
0: 这书念的，哎，这都看出来了。哎，你摸摸
1: 啊，
0: 摸，
1: 呵，
0: 使劲
1: 摸出来，一个棱一个棱的。好嘛，跟搓板一样啊，还摸呢？
0: 什么叫一棱一棱的？
1: 可不，
0: 一本一本的，
1: 一本一本的。
0: 哎，
1: 就这么个手
0: 啊，这精装的。你学点数学吗？
1: 想想，
0: 算数愿意学吗？
1: 哼，太愿意学了。
0: 笔算、珠算，
1: 哎，
0: 打着算盘，
1: 哎，
0: 加减乘除，
1: 哎哎，
0: 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1: 哎，好，
0: 给你讲讲。
1: 哎哎，
0: 我是个数学家
1: 啊，
0: 我研究数学
1: 啊，
0: 我这些年我一直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1: 谁呀？
0: 我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些年了
1: 啊
0: 啊，就这个一加二这个素数和这个偶数，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懂不懂？
1: 嗯嗯，
0: 听说过
1: 啊？虽然说我不懂，我听说过，
0: 听说过，
1: 啊，
0: 就是我
1: 啊，
0: 就是我，
1: 就是你
0: 啊。
1: 我听说有个陈景润同志，
0: 陈景润
1: 研究这个猜想。
0: 哎，陈景润
1: 啊，
0: 对了，陈景润，我们都一样，都干这个的，
1: 啊，
0: 都是。陈景润也是哥德巴赫猜想吗？
1: 啊，
0: 研究这猜想吗？
1: 嗯，我在报纸上看见过陈景润的名字，也发表过他的讲话。
0: 嗯，
1: 我在报纸上怎么没看见过你呀？
0: 是啊，
1: 啊，
0: 他研究出来，我不是没研究出来吗？
1: 没研究出来，他说他干嘛？
0: 我把人猜想按猜灯谜破闷儿的猜了，
1: 嗨，
0: 乱套了。
1: 那哪行？
0: 也不是不行，我事儿太多，分散脑力。
1: 哦，
0: 各地找我太多，我社会活动的多
1: 啊。
0: 你要满江来了，有外国来了，我能不见他吗？
1: 哎哎，
0: 我到北京，有
1: 您等了。

0: 满江是谁呀？
1: 牛满江就是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
0: 对，牛满江
1: 啊，
0: 美籍生物学家。
1: 嗯，
0: 在报纸上我看见过他相片。
1: 啊，对对，
0: 啊啊，
1: 他由外国回来。
0: 啊，由外国回来，对，
1: 到北京了。
0: 啊，
1: 对了，
0: 啊，
1: 他不是研究生物学吗？他是。

0: 回他们听见。
1: 哎，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0: 哦，
1: 这就为让人听见，多新鲜呢！
0: 我不知道，
1: 嗨，
0: 我不懂，
1: 啊、不懂啊？
0: 嗯，
1: 那还不懂啊？要怕人听见，后台说着。
0: 哦，对对，
1: 那我念念念，
0: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
1: 嗯，
0: 我写的不好，词句粗糙
1: 啊，
0: 您念，
1: 您客气。
0: 西江月啊，
1: 哎，
0: 头一句啊，
1: 嗯，
0: 是六个字啊，
1: 嗯，
0: 新的宪法颁布，
1: 嗯、
0: 西江月
1: 啊，
0: 是六六七六的句子啊，
1: 怎么六六七六？
0: 就是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哦，
0: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哦，
0: 就是这样念，
1: 啊、
0: 这叫六六七六。
1: 好，
0: 要四五七六，那就清平乐了。
1: 对，
0: 这叫西江月。
1: 哎，好，
0: 我念听讲。
1: 哎，
0: 西江月啊，
1: 哎，
0: 我真舍不得念。
1: 哎、这你别了，就在这儿说。
0: 舍不得
1: 啊！别舍不得，就为让大家听。
0: 新的宪法颁布，人民喜悦欢腾，大干快上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有党正确领导，走向新的长征，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昔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1: 对，
0: 王张江谣四害，祸国殃民害虫，帮派爪牙要肃清，身皆狠批出境，
1: 肃清流毒，
0: 举国上下团结，发扬三大作风，生产直线往上升，干劲儿越来越猛，
1: 是这样，
0: 人人胸怀壮志，赶超世界水平，奋发图强攀高峰，做到多快好省。
1: 对，
0: 科研科技工作攀登尖端顶峰，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1: 是，
0: 中国地大物博，
1: 哎，
0: 资源丰富无穷，
1: 嘿，
0: 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1: 啊，
0: 足够万年使用。
1: 嚯，有的是，
0: 油田煤矿普遍，
1: 哎，
0: 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乌猛虫
1: 啊，
0: 自己就往外滚货啊。工业学习大庆，
1: 对，
0: 坚持自力更生，
1: 嘿，
0: 铁人精神树标兵，永久旗开得胜。
1: 是，
0: 农业都学大寨，敢于天地斗争，五谷丰收年年增，备战备荒足用。
1: 是，
0: 保卫祖国领土，陆海空军民兵，
1: 嘿，
0: 手握钢枪弦儿不松，观察敌人动静。
1: 对，
0: 战争引起革命，
1: 哦，
0: 革命制止战争，早已深严壁垒。
1: 是，
0: 更加众志成城，
1: 嘿，
0: 万里山河万里营，人自为战行动。
1: 对，
0: 抓纲治国决策，满腔热血沸腾，
1: 嘿，
0: 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1: 对，
0: 发展文化艺术，
1: 哦，
0: 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1: 为人民服务，
0: 西皮二黄精细，
1: 哦，
0: 青衣花脸老生，
1: 你听，
0: 唱打念翻做表情
1: 啊，
0: 基本功要过硬。
1: 对呀、啊，
0: 河北梆子剧种
1: 啊，
0: 唱腔确实好听。
1: 哎，
0: 评戏更是受欢迎。
1: 嗯，
0: 高门大嗓真冲，
1: 嗓子好。
0: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取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0: 好，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二重声啊，掌握音律要领。
1: 对，
0: 大鼓、坠子、单弦儿，
1: 哦，
0: 京韵、梅花、京东，
1: 嘿，
0: 西河梨花有烙听
1: 啊，
0: 鼓点儿嘣嘣嘣嘣，
1: 嗨。
0: 再说大雷拉戏
1: 怎么样？
0: 排练须下苦功，
1: 那是
0: 有味没事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影，
1: 像
0: 杂技凭耍便练。
1: 是啊，
0: 双杠、爬杆、高空，
1: 嚯，
0: 单轮骑车、钢丝绳，
1: 嗯，
0: 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万般总而一论，
1: 怎么样？
0: 最好还是相声。
1: 哦，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其中。
1: 是
0: 工人师傅听我，
1: 哦，
0: 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做到开门红，
1: 嗯，
0: 革命更加拼命。
1: 对，
0: 贫下中农社员
1: 啊，
0: 来听我说相声
1: 啊，
0: 粮棉油料好收成，
1: 嘿，
0: 蔬菜增加品种，
1: 嘿，
0: 解放军的战士
1: 啊，
0: 个个学习雷锋，
1: 对，
0: 保卫祖国立新功，练好杀敌本领。
1: 是
0: 学生常来听我
1: 啊，
0: 学习更加用功，
1: 嗯，
0: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1: 嘿，
0: 商业财贸系统，
1: 哦，
0: 各位姐妹弟兄，
1: 嗯，
0: 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1: 做得好。
0: 街道妇女同志，
1: 嗯，
0: 把我相声来听，
1: 哦，
0: 管理治安查卫生，祝你健康没命。
1: 嘿，
0: 老年退休人员
1: 啊，
0: 别忘常听相声。
1: 哎，
0: 老当益壮更年轻
1: 啊，
0: 以乐幸福晚景。
1: 好，
0: 有人初次听我
1: 怎么样，
0: 夸我与众不同，
1: 你啊，
0: 相貌好像大学生。
1: 嘿，
0: 问我家乡。

0: 你不是要看报纸吗？是这些吗？
1: 对对对，
0: 年年。但是有一点，你消消停停看你的报，你要再跟我胡闹，你别怪我不客气。什么人？
2: 九二一大地震后，昨日又发生强烈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台湾台东草屯。草屯是俺家，让俺娘管这个地方，让他给死掉了呢。兄弟，醒醒好不好？俺要看你小心被你压住了，请醒醒，醒醒，请醒醒。嘿，俺就不相信，俺真不行呢，他奶奶的。

0: 妈呀，厕所在哪儿啊？
1: 往前走。
0: 还有多远？
1: 往前走。
0: 还有多远啊？
1: 快到了。
0: 快到了。
1: 啊，对对对。
0: 我咋跑这儿来呢？人呢？那秃头跑哪儿去了？哎呀，这事儿怪了！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啊？
1: 看看报纸吗？
0: 看报？你要看报纸，我给你报纸。给你报纸，你还是跟我胡闹。我看你不是为了看报，你纯属想我睡觉。我让你看，看，看。哎呀，大老爷们有话说话，你这是干啥？
2: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俺呢？
0: 我怎么相信你啊？
2: 俺真的是从台湾来的，俺回老家就是要修这条路的呀。
0: 胡说，这条路是我修的，
2: 是俺他家设计的。
0: 真的啊？
2: 你回家看你娘，俺也回家看俺娘啊。大地震以后，俺那个80多岁的老娘一点消息都没有。是你，你知不知啊？哎，
0: 你咋不早说呢？我真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别着急，我给你拼一下，你别，还差一块，就差这块台湾了，你看。
1: 哎，走了，
0: 大哥呀，别着急，这报纸拿着路上蹭。刚才的事儿真是对不起呀，大哥。
1: 过去了，
0: 你别着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许多报纸都有报道。这儿有，这儿有，
1: 谢谢。
0: 这儿还有，
1: 谢谢。
0: 拿着，路上看。

0: 信哥哥，你这降龙十八掌练得怎么样了？
1: 蓉儿，我这最后一式亢龙有悔，怎么也练不出来，我这太笨了，太笨了，太笨了。
0: 哎，别着急，放轻松。
1: 好。
0: 双目紧闭，气沉丹田，松静自然，周天循环。感觉好点了吗？
1: 感觉好多了，蓉儿。蓉儿，等我练好了亢龙有悔以后，我一定要给你下一场最美的桃花雨。
0: 我等着看。
1: 好，
0: 青哥哥啊，送给你的
1: 手绢。
0: 这上面我绣了我最喜欢的桃花，还有想跟你说的话。啊，
1: 蓉儿，这都是你亲手一针一针绣在手绢上的。那手绢得多疼啊。
0: 靖哥哥。
1: 蓉儿，我逗你呢，我是心疼你。
2: 黄道主回来了。
0: 我爹回来了。靖哥哥，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从今往后你要好好的对我。
1: 你放心吧，蓉儿，我就以此剑为誓。
2: 黄道主中箭了。
3: 是谁射的箭？郭靖，你这个时候把弓扔了，是不是晚了一点儿？哎，对了，蓉儿，一会儿宾客们都到了，你怎么还不准备准备啊？哦，
0: 是爹，那我去准备一下。
4: 我欧阳锋。今天要是把国境杀了，我的蛤蟆神功就能一统江湖了。啪啪啪
5: 啪！哎呀，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怎么这个东西还在这里啊？你们是怎么干活的？怎么和郭靖一样笨呢？赶紧给我搬走，快点！
6: 咱们不是要杀郭靖吗？为什么把黄蓉抓来了？
4: 一会儿我以蓉成黄蓉，看我以蓉术。咋样啊？
6: 像，太像了。
4: 只是这声音。
7: 我练练，把黄蓉给我扔到海里喂鱼。国庆，
0: 庆哥哥，
3: 蓉儿，
4: 呱！
3: 乖女儿，爸爸知道你孝顺，快起来，起来！现在不是跪的时候。
5: 黄岛主，黄岛主，宾客们都到了，你看。
3: 迎客，
5: 好，开门迎客，
8: 恭喜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
8: 恭喜
3: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
5: 恭喜恭喜，哎呀，
3: 多谢多谢，
5: 恭喜恭喜
9: 恭喜恭喜恭喜，什么呀？
5: 新婚之喜呀！恭喜黄岛主，贺喜黄岛主，
3: 多谢多谢，哎呀呀
9: 呀，恭喜爸给我添了个后妈呀！
3: 这个我女儿都高兴糊涂了，你看看，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啊！
0: 是我的大喜之日啊！跟谁呀？
5: 蓉儿，
7: 国庆，
1: 蓉儿，你要咬我吗？
0: 靖哥哥，
1: 蓉儿，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我也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呀。
7: 这么多人不好下手啊，我说。
0: 靖哥哥，我想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呢？
1: 蓉儿，等一会儿入了洞房，不就剩咱俩了吗？
0: 那就赶紧入洞房吧，我说。
5: 蓉儿，这入洞房着什么急？哎呀，
3: 这个我女儿，你看，你性子太急了。蓉儿，收起你的放纵。
5: 来，

0: 道，现在还不能入洞房。
1: 吉时已到，
2: 吉时已到，赶紧入洞房吧。
3: 在下吉时已，恭喜。
1: 来
2: 、各位大侠，不好意思啊，我得失陪一下了啊，我有个洞房需要入一下，不然这心里老有个事儿放不下呀。我
4: 哎呀，蓉儿，收起你的放纵。
2: 信哥哥，嗯，我听说呀，这个新婚大喜的日子，如果新郎爱新娘，就得受新娘三掌，你愿意受我三掌吗？
0: 来吧，蓉儿，
1: 第一掌。
4: 哎呀，真爱
2: 啊！你还爱我吗？
0: 我爱你，蓉儿。
1: 第二掌。
0: 哎，爱的深，哎
4: 呀，爱的太疼了，这个
5: 深深爱你，没死啊，
3: 差不多了。
0: 我爱你，蓉儿。
2: 第三，
0: 等等，你踩我手绢了！
2: 不就是一手绢，有什么了不起？
0: 这是你送我的手绢啊？
2: 啊，对呀、啊，这么久了，你还放在身上呢？
0: 蓉儿啊，这上面绣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2: 这么久的事情，我哪记得呀？哦，我记得好像是鸳鸯。哦，不对不对不对，百年好合，我绣的是个百年好合。哎呀，
4: 郭靖，郭靖，你要干什么？
0: 他不是黄恩荣，他不是武功，他会武功。
6: 让东西，他说的没错，我。是欧阳邦。郭靖现在已经快死了，况且他还没有练成亢龙有悔。你们这群废物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告诉你，黄蓉他已经死了。
2: 靖哥哥，你的蓉儿在临死的时候他还喊着你的名字呢。
4: 你还我女儿。哎，
1: 郭靖，郭靖，郭靖，哎，郭靖，
6: 受死吧！
1: 三，
6: 我欧阳锋一统江湖嘞！郭靖，你怎么还没有死啊？
7: 别着急，靖哥哥，双目紧闭，气沉丹田。自然，中间循环。
6: 行，龙，十，八，掌，亢龙有悔，
8: 蛤蟆神风。
0: 蓉儿，你看到了吗？最美的桃花雨，蓉儿。蓉儿，
2: 靖哥哥，
0: 我见不着你了呢。
2: 我说了多少回了，爷们儿点儿。我也以为我见不着你了呢。
9: 哎呀。哎呀，郭靖，郭靖，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可得谢谢我，好好谢谢我。我远远的就看见蓉儿在那水里头扑腾啊，你说我眼睁睁的看着他掉水里，我能不救他吗？为了救他，我可是费尽了我的洪荒之力呀、啊！我累死我了，
2: 又掉下去了。哎，靖哥哥，你干什么呀？
0: 蓉儿，咱们入洞房吧。
10: 那个村里边什么京剧都跟真事。

0: 我也给你设计。不用，北纬路甲一号后门太平歌词，我在后门，我在前门，你后门了。这个您得唱，你看这一说那啪啪啪的。太平歌词为什么没落？
1: 为什么呀？
0: 是因为太简单。太简单，一上一句一下句，两句一刀子，
1: 就两句三。
0: 在旧社会啊，最老的时候啊，相声艺人我们的老前辈们都唱，
1: 是吧？
0: 干嘛用呢？就跟街上说相声，凭什么郭德纲于谦在这说相声，呼噜呼噜围好几十人，凭什么呀？你怎么这样过来呢？
1: 是啊，
0: 就得跟这儿站着，俩人跟真事儿，或者一个人或者俩人打着板儿，
1: 发点儿。
0: 不是让观众注意吗？人有那个注意，打人一过火走了。你得唱两句啊。吃蜀豪富犯丹穷，甘罗运倒满太公。打人过一百人，未必都留下。
1: 是，
0: 留下俩就行。有俩就勾出四个来。够十个人八个人，咱们就能开工了。聚齐了十个人八个人就不唱了，
1: 不唱那就说。
0: 谢谢各位，咱们这。我们跟这儿啊，这讨苦生活啊，城墙高万丈，全靠朋友帮。我们哥俩干嘛呢？说相声，伺候您这玩意儿。但是您口罩不用您戴，这还是说相声。这个就是招揽顾客的。这个跟拿那汉白玉粉在地上写字画画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叫白沙打字。
0: 所以说越唱越水。它不成为一个独立的曲艺。在相声演员嘴里也是招揽顾客，
1: 就这么个功
0: 夫。你来了，站住了，这就收了。没人证据，到后来拉车的卖糖的是人就唱。

0: 啊，软不摊小轿前面叫小号，人叫
1: 啊，
0: 什么十字西厢啦，什么反正对花啦，针对你探小妹儿的，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想当年都是北京小调。
1: 哦，北京
0: 来，这后来这都传到关外，出塞关，人二人转，人给你保留下来了。北京、天津没人唱了，
1: 嗯，
0: 但是这都往前走，什么清朝的时候，乾隆年间，就都是北京小曲儿，都是北京小调。
1: 瞧
0: 啊，好多小调现在也用不上。
1: 您说一说，
0: 你有比如说山歌，
1: 山歌，
0: 山歌有时候台上我还用过。
1: 嗯，
0: 九里山间在南唐，牧童拾得九道香，顺风吹动那乌江水，好似雨季别把王好残浓。好啊，后来应用到曲台里边，山歌也带变调，
1: 哦，还。

0: 什么用不上。
1: 是，
0: 也就是我闲着没事啊，打小学的，我还爱记录爱整理，挺好的，我累我二三百个这个，
1: 嚯
0: 啊，我跟搞音乐来聊天，我这我有好几百个这个，人家嘴撇着个夜壶是不信。其实失传的比这个还要多。还有的可能在流行歌曲里，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哪年了，我想不起来了，那个球歌，你记得。

0: 小乖乖。
1: 我说什么？咱提出我学呀，
2: 学
1: 戏呀，这事儿不容易呀
2: 啊！
1: 进门一瞧，我都感动。
2: 怎么了？
1: 桌上摆着凉菜、热菜，
2: 哦，
1: 包着饺子。
2: 刚走嘛，
1: 那是。坐那儿，
2: 嗯，
1: 坐那儿来，就知道你来，
2: 哦、
1: 给你包着饺子啊。
2: 跟我没关系，
1: 吃饺子，吃饺子啊。这饺子摆在这儿，脑子都能唱。
2: 饺子唱什么呀？
0: 葱来丝儿啊，姜来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白菜丝儿，豆腐丝儿，还有大虾米儿啊，香油白面包饺子儿呀，呼嘿呀呼嘿。
2: 行，连饺子都唱完了。
1: 就说人家心里有我呀
2: 啊，什么就
1: 吃饺子
2: 啊，
1: 就把这菜递过来，
2: 哦，
1: 吃豆腐。
2: 还有这不合，
1: 那您这麻婆豆腐吗？
2: 真是做的菜、
1: 啊，嫂子炒麻婆豆腐炒的好啊，
2: 真有手艺，
1: 还一脸大麻子似的，
2: 快去，就是蛋炒的
1: 啊，坐着吧，这正吃的。
2: 哦，
1: 嫂子那个跟您学一个小曲儿小调，
2: 是
1: 嫂子乐，嗯，点根烟，
2: 哦，还点烟。
1: 这是我亲穿的。
2: 跟你说，
1: 嗯，现在也就是我还会点，
2: 真的。
1: 哎，是我媳妇儿，是我奶奶，这味儿太老了，这。
2: 我得教你知道吗？
1: 哦，我不吃，你别动啊！
2: 啊，怎么吃热的？
1: 啊，啥呀？你这还唱不上吃，
2: 不是菜吃烟是吗？
1: 这事嫂子，我跟您学那个小曲小调啊
2: 啊！
1: 我教你啊，哎，我先教你一个吹箫一刻。
2: 是小调是吧？
1: 哎，吹箫一刻啊，嗯。

0: 点太文雅了，
1: 这才文雅啊！
0: 有一个那个叫十几，接风说哇，
1: 接风干嘛？
0: 接风干啥？捣个乐，嗯。我就知道早晚你得爱这个，
1: 干嘛早晚呀？
0: 吃妈摸呀，吃朵梅花开呀，小尼姑生孩子呀，小寡妇闹洞房啊，
1: 我媳妇的肚子都换上了，
0: 闹五更啊，嗯，这我都会，都会，我都把它教给你啊。那咱们先从最简单的十八摸开始吧。
2: 好。
0: 哎呦，我特别感动啊！我的。人家是保守，知道吗？我给你唱着，你吃的
1: 啊，
0: 给你吃这个
1: 怎么？
0: 我瞧这是什么菜
1: 啊？啊，
0: 金华火腿
1: 哦，
0: 这大金华火腿，
1: 啊，
0: 拿黄酒蒸透，
1: 嗯，
0: 切成一大片，一片一片摆好，
1: 吃
0: 韭菜。嫂子，这什么呀？
1: 嗯，
0: 笨蛋，
1: 什么菜？
0: 有一腿。
1: 哎，你俩这事儿都得搁明面上说。
0: 啊。嗯，好，接着我们
1: 好，怎么
0: 呀？好了，来唱，来，
1: 差点
0: 了，走着走着。这个十八摸啊，跟南北唱法不一样。啊，这个北方唱的比较含蓄一些啊，
1: 这玩意儿还能含蓄唱？
0: 那是啊，但是北方也跟华北地区跟东北地区不一样，
1: 这挺讲究。
0: 那是，那太细致了，咱们就得唱的天亮就耽误了，知道吧？
1: 什么都耽误，
0: 这吃饭就耽误了啊！咱北京啊是这么唱的，
1: 嗯，怎么
0: 了？半夜三更。

0: 姐姐的头发为我油天池奔龙东墙东墙
1: 哦，
0: 二郎神
1: 唱一番得了。
2: 没发现到了唱这个我现场观众都举着手机跟那录
1: 什么
2: 我弹跳的学生
1: 还是呻吟的工作人员
2: 他们怎么就是呻吟的工作人员韩寿，这都跟我学韩寿，韩寿之后就是严寿。这就反正北京打乾隆年间都怎么唱
1: 啊？
2: 哎，一共什么18段啊？
1: 哦，
2: 你先学这头一段，
1: 学
2: 了有机会您再上家来。
1: 哎，行，
2: 哎，
1: 那够我做的知
2: 己。嗯，这北京要到东北唱就没这么的复杂了。
1: 您再说说那个，
0: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星空啊呀！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18摸呀。
2: 性子急，知道吗？
1: 刚下完地，
2: 那等不了了，还没洗手呢。但是到了南方又不一样了，
1: 南方呢
2: 江浙的唱法
1: 啊，
2: 跟两广唱法不一样。
1: 哦，
2: 但是安徽河南的是最接地气。
1: 他怎么唱？
2: 头一句话就是我的小狼嘞。
1: 哦，那狼，
2: 小狼郎君嘛。
1: 嗯，
2: 哎，
0: 我的小狼人。哎，叫我做什么？我是许你看，我不许你摸。我一定要摸。不让你摸，我偏要摸，不让摸，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打起来了，到底摸不摸呀？
0: 不是，这之前就这个，不让你摸，偏要摸，我就让你摸，就让你摸。
2: 说明这个下完地回来之后这个状态是吧？
1: 然后下地，
2: 行，反正我玩笑说玩笑，我怎么去？后来就腻了，
1: 你什么叫腻？
2: 不爱听。后来就是上高峰媳妇那儿，或者孙悦，
1: 干嘛刷
2: 呢？就会不会去啊？
1: 嗨、哎，
2: 再、哎、后来我发现，其实不见得满处去零碎的搜集。
1: 嗯，
2: 北京有一地方的戏叫北京曲剧
1: 啊，这个离我很近的
2: 啊，离相声挨着。
1: 对对对，
2: 其实曲剧就是把这些小曲牌、小调、小曲儿聚在一起演戏。
1: 是。
2: 当年有一位大师叫魏喜奎啊，
1: 后辈老板，
2: 哎，那是头沟里边了。
1: 是是是，
2: 人家唱的这北京曲剧，光电影就拍了好几部。
1: 是
2: 北京曲剧的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
1: 那是名段，
2: 都看过是吧？
1: 对对
2: 啊，还有这个叫什么《箭杆河边》，
1: 箭杆河边，
2: 这个河边戏多好。
1: 是，
2: 但只不过就是因为它太。

0: 起来。全场观众都夸你。来吧，这么着啊，今儿不唱看来也不行，咱就刚才说这段对唱啊，咱唱几句。谁咱们？不是咱对唱吗？
1: 不是对呀、啊，
0: 你唱啊。你记记嘴儿。什么词儿啊？你说点这个啊？
1: 刚才我唱这些个啊，我可唱不少
0: 了。我让你我天亮我不听。刚才那不要那个，
1: 到你展现的时候，
0: 咱们正经唱一段这个。刚才您说那童先生跟王凤朝先生两个人，这对唱，这来这一段，咱俩来。来几句，行不行？咱要说，说是你好容易唱段这个，我还比你大一辈儿，这没意思。您净看这辈儿了
1: 啊？
0: 那就剧情需要，没办法。
1: 真来啊？
0: 真来呗！
1: 我今儿看我
0: 请来，请过您后来，请
1: 徒弟在后来。
0: 你都带着弦儿了，要不把弦儿叫来咱们唱好不好？
1: 仨都是我徒弟啊，
2: 找那谁？
1: 头一个这个翻蓝大褂拿弦儿的这个，也是我干儿子，也是我徒弟，京剧神童陶阳，拜了我之后叫陶云生，家谱上都有这人字儿的。哎，这个三弦儿有徒弟九字儿的，
2: 周
1: 景良。
0: 这个一读就画这个啊，
1: 这也是我徒弟，他能力大。

0: 有困难找警察，可是没听说吃包子找警察的呀。
1: 那我找谁呢？
0: 不是你找。哎呦，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是不是你们家今天这个包子蒸多了？
1: 异常的多。

0: 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通过这两天活动啊，咱不得不感叹，健言灵胶囊甜精化髓效果太好了。你看这个报名早的朋友，到今天已经是用了差不多3天了。咱不敢说所有人都有效啊，但是99%的人反馈都用出效果来了。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一点都不夸张，孙主任，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真正大家用出效果了。咱们工作人员还特意给整理出来了，咱有段录音，接下来时间大家伙一同来听一听啊。
1: 好的，那你放一下。
2: 我是腰间盘突出膨出，压迫椎管狭窄，还有二便不行，胃肠不太好。我从吃的药我不怎么疼了，能坐住了。坐上杆吧，原来膝盖疼，现在也好了。那个脚啊，俩脚背的刺痒的厉害，那也可以了。
3: 我今年65，是我大便嘛，这么多年都是不成形，完了吃完恢复的非常好，就是像香蕉子那个便。
4: 我今年80了，我吃这个效果挺好，耳鸣没有了。后来呢，时不时的就耳鸣，就整个5-6分钟，现在基本上就不没有。
5: 顽固性的睡眠不好，一宿就没有觉，都13-14年了，早上起来呀，天转地转的，那脚啊像踩棉花的，我那药啊都化老浅了，我什么药都吃到也不好。哎，这个药真好，都能睡到15多小时，那不就挺好？我以前下边一晚上没有觉啊，脑袋哈一点儿也不迷糊了，也不天转地转了，早上起来脑瓜可清楚了。
6: 我是辽宁沈阳人，今年70岁，我身体有糖尿病，然后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然后还有那个脑梗，现在吃完之后啊。那个手脚也不麻了，麻差了，能不那么疼了。我睡眠吃了第3天就是不吃睡眠药了，这个特别让我感动，这个产品真好。我现在0.5万的药了。
7: 我本身的身体吧是心脏，我血压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我这个人嘛，就是有的时候吧就好运动，我一深呼吸，我就觉得2个半了，这个肺了。有点不舒服，完事了，我这吃这个3天时间，我的深呼吸，这个肺子就不疼了，确实好。
8: 我今年67岁，我吃以后吧，我的心率得到了改善，原来40多下，现在基本上能达到50上下，血压呢也比原来平稳多了。
0: 这一段说实话听得我都跟着这个心潮澎湃的啊，以前吃那么多药都没解决，但是健言灵胶囊你看2-3天的时间大家开始改善了，这就是真正调到人的这个根基上了，根基好，所有的顽固性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这些朋友哈、又打来电话了，都想趁着这次活动比医院能省一半的钱，想再多备上点儿，因为看到真真正正的这个效果了。
1: 这个可以咱们这么说哈，这些人呢、都是比较聪明的人。
0: 是的，
1: 哎，遇到药好的时候知道啊马上要抓住机会，
0: 不能错过。
1: 对，那因为一个呢是健言灵胶囊啊，是国药001号，是唯一一个能把甜精髓这3个字写到说明书上的。
0: 是。
1: 在目前中药体系里，

0: 就越好越明显。
1: 没错，所以说我给大家建议的是健灵胶囊啊，长期用最好。不能长期用的，最少也要用三个月，
0: 把这个根基打扎实一点。
1: 对，如果是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朋友。最少要用啊六个月。
0: 那趁着这次机会，咱广大听友大家伙一定要把这个药备足了。
1: 对，因为你要用六个月的话，那你这次机会省的钱呢就不是少数了。
0: 那可不。
1: 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是香港的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价格呀比平时医院省了一半还多。在咱们这边三甲医院开一盒健灵胶囊。都是1000多一盒。
0: 对。
1: 所以说全世界用健灵胶囊的朋友都跑到香港去买。
0: 这就等于说换了个赛道啊。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走香港渠道，咱享受香港的这个免税政策。就这一个免税啊，如果说以后同步到很多地区的话，对于大家用药来讲都能省下一大笔钱。所以同样的药啊，在咱们港药直通车直接就省了一半还多的钱，这个价格会减轻大家伙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1: 对，
0: 老年人用它养命，咱说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咱都能负担得起。
1: 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香港渠道，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啊能省很多钱，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0: 对对，
1: 目前来讲港药直通车就是啊最直接的，我们背后依托的是香港大药房，只要香港有什么好药，好政策，我们都能啊同步享用。
0: 没错，
1: 这一次健灵胶囊也是一样，这个价格呀只有港药直通车才能享受到。
0: 这次大家伙要是错过了，那真不是损失钱的事儿啊，因为很多时候你能花起这个钱，但是你买不到，没有渠道。
1: 没错，健灵胶囊的产量受药材的影响啊非常大。你比如紫河车、琥珀都是非常少的。
0: 对，
1: 所以说健灵胶囊很有可能啊今年就只能给大家提供一次。截止到今天，健灵胶囊剩余也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说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也是大家最后一次省钱的机会。
0: 要抓住机会啊。
1: 对。
0: 今天是健灵胶囊走香港公药渠道的最后一天。因为这个年产量啊它是很有限的。不可能说长期提供，也不可能说随时都有。如果说大家想填足精化好髓，想用最少的钱换来最顶级的药物效果，那一定别错过今天最后的机会。香港公药渠道一盒省一半还多，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
1: 健灵胶囊啊从1949年首次推出到现在，它完成了巨大的跨越。以前呢我们说它治病那是基础，现在通过填精化髓真正做到的是抗衰老。
0: 抗衰老现在热度非常高啊。其实一提到抗衰老，我首先脑海当中蹦出来就是年轻。就是说我能不能始终保持一张20多岁的脸儿，然后呢能不能永远都没有皱纹。
1: 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呢的第一反应。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种抗衰呀是外在的。
0: 对。
1: 现在市面上针对这张脸的手段简直太多了。甚至可以说是眼花缭乱。
0: 是，就是只要大家可能说有条件，不管说做一个拉皮儿啊，打个玻尿酸啊，各种这个光电项目啊等等，就短时间内哈都能把这个皮肤给它弄得特别的紧致有弹性啊。
1: 那这种啊是皮肤层面的抗衰。说白了它仅仅是啊我们这个皮囊刷了一层漆。它只是外在的一个视觉体现。
0: 没错。
1: 它改变不了我们生命的本质。
0: 内核它改变不了。
1: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衰老那是完全两个维度的东西。我说的抗衰抗的是器官的衰老。
0: 这是完全两个层面了。
1: 对。
0: 这就像是一辆开了几十年的这个老车了啊。你就算把外边的车漆喷得再亮，你再像新车，里边的发动机它还是破破烂烂的。那这辆车依然是面临着报废，它依然跑不起来。
1: 就是这个道理。你把脸弄得像18岁，但你心脏是70岁的， 跳不

0: 动了。
1: 对，
0: 你的肾脏是80岁的，兜不住气了。
1: 嗯，
0: 你的肝脏是90岁的，排毒都排不干净了。
1: 是，
0: 那里边的零件老化了，生锈了，外面这一层皮绷得再紧，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是，所以真正的年轻啊，不是说看大家脸上，哎呀，你有没有褶儿，有没有皱纹什么的，而是看你五脏六腑是不是还在强有力的工作，是不是还充满了生命力。咱说器官年轻，人才能长寿，这才是大家这个底气啊。
0: 五脏六腑的衰老啊，最先在的是眼睛里体现出来。
1: 哦，眼睛。
0: 对，中医讲五脏六腑之精气结注于目，
1: 嗯，
0: 内里空了，眼睛这盏灯啊，它就亮不起来了。
1: 哦，
0: 所以健灵胶囊填精化髓，落实到眼睛上，就是抗眼睛的衰老。
1: 嗯，经常会听到人说“人老珠黄”这个词儿，我现在理解是不是就是眼球它缺乏了这个精髓的滋养，变得浑浊没神了。
0: 实际我们更喜欢说的叫老眼昏花，
1: 嗯，
0: 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上健灵胶囊，第一步啊就是填精。
1: 对，
0: 精是什么？就是力量。
1: 嗯，
0: 你看我们在夸一个人的时候，说他脑袋好使，那叫脑力好。
1: 嗯，
0: 说他身体有劲儿，那叫体力好。那你想一想，落到眼睛上，眼睛有劲儿是什么样？
1: 那就是眼力好、视力好、眼神好啊。
0: 对，
1: 嗯，
0: 哎，老百姓话叫眼力好，
1: 嗯，
0: 医学就叫视力好。
1: 是。
0: 哎，所以说在香港对于健灵胶囊的使用，有两类人是雷打不动的，
1: 哦，
0: 甚至是必须用保底的药。
1: 哪两类？
0: 就是眼病和眼部手术的人群。
1: 嗯嗯。
0: 哎，为什么？
1: 我猜一下啊，就因为健灵胶囊它调的是人的根基，所有的疾病大家说想要好得快的核心一点就是这个根基要好。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它和其他任何药物都不一样的地方。它呀不是单纯的治眼睛，
1: 嗯，
0: 而是帮你把基础调好。
1: 对，
0: 这是所有疾病好转的基础。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眼睛之所以能看清东西，全靠血液的滋养。
1: 嗯，
0: 那血液从哪里来？
1: 髓生血。
0: 对，
1: 嗯，
0: 骨髓是人体造血的工厂，你人上年纪之后，髓海空虚，造血机能枯竭了，血都供不上心和大脑了，
1: 嗯，
0: 就更别说也多余的血去养眼睛了。
1: 对，没有了。
0: 所以第一类人，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只要你感觉视力正在走下坡路，看东西模糊，
1: 嗯，
0: 就说明你呀油灯没油了。
1: 嗯，
0: 这时候吃健灵胶囊，不是直接

0: 血足了，眼睛这盏灯啊自然就亮了，
1: 嗯，
0: 视力不会继续下降，所以眼病患者填精化髓是保住视力的关键。
1: 是的，
0: 精足髓满不会发展到手术。
1: 嗯，这就好像是说咱给枯竭的这个河流注水一样。

膜，或者说刚刚做完手术，或者说准备做手术的朋友，这不仅仅是一盒药的问题啊，而是决定大家未来这个眼病走向的大事儿。健眼灵胶囊填精化髓，把人的根基调好，这是眼病康复的基础。过去啊，好多朋友认为说眼病难治，但是健眼灵胶囊把这个基础调好，眼病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而且这一次咱们比医院是直接省了一半还多的钱，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记住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0: 酸核桃变成鲜核桃，你会发现，老人不仅仅是记性好，是他整个人回神了。之前遇过一个患者，70岁，是脑萎缩，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不认家，所以家里人呢，从网上给他买一个黄手环，
1: 怕走丢啊，
0: 上面有个人信息，身上专门呢弄个塑料片，跟名片一样，家庭住址和子女的电话都在里边，
1: 方便联系。
0: 有一次下雨给儿子送伞，结果没带手环，出门找不回来，一天一夜才找到。
1: 哎呦，
0: 脸也擦破了，不知道在哪摔的。
1: 这种啊，不单单是对这个患者本人啊，是很大的一种折磨。

0: 吧，我都得靠那个暖宝宝就热乎着。完了用到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手指头我就感觉到不那么僵了，回弯啥的就感觉可以了，就那种那个僵硬的感觉就慢慢的就全没了。我今天吧，我这不还自己包了顿饺子吗？哎，说实话，以前我就没想到我还能包饺子，这真是想都不敢想。以前
1: 健灵胶囊啊，填精化髓，调的是我们人的基础。类风湿根在免疫，源在骨髓，骨髓就是全身上下骨骼免疫系统的发动机。只要根子上的筋亏髓少没解决，这些风寒湿邪依旧想怎么进就怎么进，这个病啊就不好康复，药的复反就会越吃越多。
0: 对，
1: 健灵胶囊呢，它是国药001，跟所有的药

0: 8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4: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5: 既然叫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4: 不照不照。
5: 321，再照一张吧。
4: 不照了不照了啊。
5: 321，
4: 坚决不照了。
5: 321，
4: 行了吧，
5: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4: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5: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4: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5: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4: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5: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4: 行，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5: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4: 是吗？
5: 嗯。
4: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5: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4: 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6: 安全还是哟，
4: 你说什么？
5: 哦，韩国朋友。
6: 哦，我卡姆图北京。
5: 他说北京欢迎你。
4: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6: 韩国宝鸡
4: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
6: 你韩国宝鸡，
4: 不要着急，
6: 韩国宝鸡
4: 坐下来慢慢说，
5: 喝口水。
6: 花椒鸡
4: 不客气。
6: WC，
4: 你想上厕所？
5: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情书，知道不？
1: 你还说那个？那当初恋爱的时候，我曾经一上午接着过你八张纸条。
0: 你写的那首爱情诗，到如今我还记着。
1: 你记不记咋的？
0: 啊，我亲爱的江丹，你的身躯是那么魁伟健壮，你的大眼睛是那么闪闪发亮，你是世界上最潇洒的男人，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偶像。我要做一只终身陪伴你的羔羊，把生命融进你的胸膛，哪怕是在结婚的当天你就嘎巴死亡，我也要一辈子为你独守空房。这是不是你的原话？
1: 那你要跟我说这个，你写的诗我也记着呢啊，亲爱的高华，你是我心中不败的花朵，永远美丽鲜艳，你是我心中不落的太阳，永远光辉灿烂。我这一辈子就围着你转，我用我的鲜血把你浇灌，你的话就是圣旨，我不折不扣的去照办。你就是让我把我妈掐死我也干，这谁说的？不是谁说的？
0: 是，我当时是那么说的啊。可我当时我就那么想的呀。
1: 得了，现在我才知道，当一个男人要得到一个女人的时候，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登峰造极的海誓山盟。得，老姜，咱俩啥也别说了，咱用这杯酒把那虚伪的海誓山盟淹死算了，干。
0: 这人吧啊，到啥时候啊，说话都得凭个良心。
1: 你别说了、
0: 啊、
1: 其实我现在我一点也不恨你，我就恨我当初没听我妈的话。我妈让我嫁给那个姓陈的啊，人家是个军官，我就没干，虎了吧我就爱上他了，退后老悔了。
0: 对呀、啊、当时要真听了你妈的不是吗，还真就好了，我何必受这么多年虐待呀？
1: 咱俩谁虐待谁了？
0: 虐待谁谁知道
1: 啊？
0: 啊，明知道我一天没吃饭，搁外边饿得够呛啊！你蒸一锅肉馅包子，自个儿吃饱了啊，剩下的全倒给邻居家大狼狗了。你说把人大狼狗给蒸的啊，搁地上打滚，闹闹直叫，第二天就他妈流产了。说啥你？
1: 你还舔脸说这个？你打麻将一天不回家，我还给你留饭呢。那别说丈夫，独生子女也没有这么惯的呀。那你又说起这来，那我有病发多烧，烧的直说胡话，那你照顾过我吗？
0: 你说那不对呀，我没背你上医院。
1: 医院是去了、啊、咋去的呀？
0: 咋去的？
1: 我让你给我拿两串药、
0: 啊、
1: 放到锁门痛你不拿，你整两卫生球给我灌进去了，你不带我上医院洗胃行吗？你
0: 不那中可回到家，那你那脾气也太大了啊，吃这饭帮家你就给我一馒头啊，
1: 那你也没容进呢，你回手就给我一枪 啊。
0: 我那不咱孩子玩那个塑料枪吗？
1: 塑料枪有籽啊。
0: 啥籽啊？
1: 窝窝籽啊。
0: 我
1: 咋了？
0: 行了，别说了，
1: 这
0: 整些没味儿。
1: 行了，这啥意思？
0: 哎，不再说呀，结婚是爱情的火葬场，真是一点不假。
1: 还爱情？啥是爱情？现在我才知道，那爱情就是一个正常人突然得了精神病。
0: 那我说呀，要我说，那爱情就像一只小鸟去捕食儿，食儿没捕着，倒让一个破大跛子给扣住了。
1: 那就对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0: 可惜呀、啊，他没扣住，又从缝里钻出来了。重新去寻找那树杈。
1: 是啊，哪棵树杈不落鸟，哪棵树下不拴驴呀、啊？
0: 奇怪吗？
1: 不奇怪，这家庭啊就像一个病床，每个患者都有更换床位的欲望和自由。
0: 更换更换好啊，现在全世界不都在向高标准看齐吗？更换以后也许我们都会生活得更好。
1: 最后一杯酒喝下拉倒，来，干。你干啥呀你？
0: 我今天就是个喝。

0: 今天我全喝。
1: 不是，我的妈呀，老高！
0: 啥呀你？
1: 你可不能喝！我跟你说，这些年我把你气得血压不好，你说什么也不能再喝了。我今天就是个喝。
0: 那你要那么说，这些年你让我气得肝上好几个加号呢，你也不能喝。
1: 不是老高，你能不能最后再听我一句？咱俩走到这一步，本来责任就不在你，受惩罚的应该是我。
0: 老姜啊，其实我吧，我这女人啥毛病我自个儿知道，我既不是一个什么贤妻，也不是什么良母，我不该有个丈夫，我也不该有个家，真事儿。
1: 老高，你要说这话，我更不是一个好丈夫。什么在外边干活苦啊累啊，那通通都是假话。我一天上班成天坐那看列表，要累能他妈累哪儿去啊？啊，帮你干家务活个累，那帮人马寡妇扛啤酒就不累吗？
0: 老家、啊、我跟你说，其实
1: 你说那就不累吗？
0: 其实你给马寡妇扛啤酒你根本没错啊。那啥，那我看着马寡妇累得直哭，我让你去的吗？
1: 我跟你说，
0: 那你说你上南方出差，那摩登女郎上你房间勾引你去，先生可以免费玩一玩了，你都没干呢。你根本不是那人，真的。
1: 老高，
0: 不是你真是不是。
1: 你更不是那个人呢。我上南方期间，后院炸花店那个吕洞宾拿5000块。

0: 来，
1: 哦，
0: 来抱抱，
1: 来，哎呀，什么叫抱抱？
0: 搬过来，姑娘，帮我们接一下吧。
1: 哎，好吧，帮我们接一下。哎，
0: 快来，快来，快来。
1: 哎，离太远了。谢谢，谢谢，谢谢姑娘啊。
0: 谢谢，谢谢，就放这儿吧。
1: 来就来吧，还花钱。
0: 嗯，
1: 你知道我救活了多少个卖花的了？
0: 嗯，对。
1: 这个刚才是郑好老师啊，
0: 哎，
1: 郑好跟张金山，
0: 嗯，
1: 好像沈阳人都知道郑好，
0: 是吧？
1: 当年在电台做播音主持，
0: 对，
1: 郑好是艺名。
0: 哦，
1: 你想这个岁数人哪有叫郑好的去
0: 啊？
1: 艺名
0: 啊，本名
1: 本名叫喜定。喜定，
0: 喜定，
1: 对，就是他一落生，他爸爸说行了，
0: 啊，
1: 有一个儿子了，
0: 嗯，
1: 咱家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
0: 哦，
1: 老一名叫喜定，
0: 嗯，是
1: 后来改的就正好。
0: 哦，
1: 就是因为他媳妇老喊他，给喊的不合适，
0: 就喊哟，他媳妇喊怕什么？
1: 媳妇一进门正好没在家
0: 啊，
1: 正好的爸爸在家了，
0: 哦，
1: 媳妇得问
0: 啊，
1: 爹，喜定呢？
0: 啊，这是让儿媳妇看见了，
1: 嗯，啊，正喜定呢？
0: 嗨。那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
1: 嗯，后来改的名字改叫正好。
0: 嗯，
1: 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啊。
0: 哦，
1: 其实今天现场观众比咱们热，
0: 都热
1: 啊，是不是啊？心静自然凉，知道吗？
0: 哎，
1: 你看我这心静，我这汗都下来了，
0: 哎，你静得下来吗？这
1: 挺好啊，你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
0: 啊，
1: 不管什么冬天夏天，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0: 哦
1: 啊，你没办法，演出嘛，这是工作。
0: 嗯，
1: 所以我们尽量多说一点那个电视台。

0: 的提纯的纯度达到96.2%。
1: 哦，这么高。
0: 这个提纯的纯度啊，小陈啊，
1: 嗯，
0: 它这个数字每一个0.1，每一分就小数点之后的任何一个位置，它都代表着这个东西经过了技术合成之后，能够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态。小分子态在现在的医学的科技里边都已经是公认的，就是这种分子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的，就是它堪比硝酸甘油入血的速度特别快，就是吸收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嗯嗯嗯。
0: 啊，而且我们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哈，我们已经明确的证实了，就是这个核桃经过小分子态处理了之后，它对脑部的整个的健康价值。所以就这个技术而言，我们现在都不谈什么到底不到底产地，就技术而言，现在都是全国领先的。
1: 你看，一个工艺，一个原料，工艺更厉害，对吧？咱们原料呢是长白山野生的，技术呢是领先的，小分子又好吸收，这个核桃肽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个赵金老师，咱们跟田总那边现在咱们联系的怎么？因为咱们很多听众呢，确确实实，不好意思在直播的时候呢给您打电话，然后节目之后呢就啪啪啪的就给我们的这个后台啊就打电话，就纷纷表示啊，就是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肽呀，他们都巴巴的盼着呢，
0: 哎、想尝尝是的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这块吧，其实我这几天吧，我也真是跟田总，我们是做了很积极的这个对话了。
1: 嗯，
0: 他这个核桃肽粉在市场上人家是有公开售卖的，在国内的统一价是399块钱一盒。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考虑哈，你是知道我的，因为咱们跟我们接触的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靠退休工资去生活的，
1: 没错。
0: 所以他们可能一辈子，要是搁我的话，我问我师傅，我说师傅，你要399块钱一盒，你舍得买不？我师傅觉得有点紧，他这么告诉我的。我就按他的公司，他还有津贴呢，他都觉得399块钱有一点紧，那就说明咱们普通的1000、2000退休金的这个同志，要想要长期的应用这个核桃肽粉的话，那就不是紧一点的问题了，
1: 是是是，
0: 他可能真的会花掉您一大半的那个退休工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吧，哈。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跟田总聊的这个时候呢，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先确定人家能不能给我们，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他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能给我们多少，然后我觉得我再去跟人家去讲讲价格。
1: 嗯，是的。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我要一下子人家本身都没有货呢，你说我在这讲价格，这价格讲的是啥意思呢？
1: 挺空洞的啊，
0: 很空，没有意义嘛。所以我说先确定人家那边库存，说真能给我们让个，比如说180盒的，那1800盒我也认哈，就是这些。那我再跟他谈谈价格。你现在一盒没一盒呢，我要是真的跟人往下砍价的话，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就人家答应你又能咋的？我没有货。
1: 嗯，这也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这个吧，还得再等一等。然后我等没事儿，我再跟他聊一聊，什么时候他松口了，就货源的问题上松口了的时候，完我再代表大家跟他谈一谈这个价格。是吧？啊，所以这段时间还得再等一等，行不成啊？
1: 好吧，那一个呢，我听出来了，咱赵林老师啊，这心里装着的，真的都是咱们听众，咱们老百姓啊，都是设身处地的为大家来考虑啊。那么。咱们呢就耐心的再等一下咱们赵林老师的好消息。不过呢这两天呢这个大家的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也确实是比较多。就是我总结了一下。

0: 身体乏力的调整，就腿没有劲儿，对肌肉问题的骨那个调整啊，包括我们走路，我们不要深一脚浅一脚，对脑细胞的这个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能够改变的这个事儿。因为核桃本身，我跟大家讲了，它里边有的这个物质，像什么谷氨酸，人家就管你那个神经细胞的这个问题的，对吧？然后磷脂这些东西，它就管你那个脑细胞吸收营养能够吃多少的问题，包括欧米伽三管神经通路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本身我们提取到的这些物质，它在医学上就管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哈，用核桃肽的这个同志们，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腿脚没有劲儿，它管不管用啊？我这个记忆力不好，能不能管用啊？哎，我睡觉睡不好，能不能管用？我觉得不用去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核桃肽首先提取出来。我们要提升到96.2%的提纯度，我们为什么要提升这么老多？就是为了让它的浓度更浓，它的浓度和提纯度更浓的情况下，它的效用就越多。所以在它能够覆盖的范围内的话，我觉得但凡是大家去用，你都会有感觉
1: 啊，
0: 因为这是科学。
1: 你看啊，赵林老师，就是咱们这个，我记得您讲过啊，咱们这个核桃肽里面啊，有一个叫做支链氨基酸
0: 啊，支链氨基酸、
1: 对吧？
0: 啊，
1: 有了它，咱们就能支棱起来了啊！这个我就记住，就是腿脚支棱起来了，
0: 哎、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老
0: 就是腿脚支。
1: 对，咱们老年人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是走不动道，我这个不是走不动道，是怎么脑子想要走出去，或者走要想要指挥咱们的这个腿脚啊，指挥不动了。啊，指挥不动了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要补充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身体里面，
0: 必须的呀。走不动道啊，最浅显的分析有两种，一个是你刚才所说到的那种症状，就是我大脑指挥，我身体不协调，那个是脑细胞、脑血管的问题。对吧？还有一种，它是真的乏力，那是肌肉控制力比较弱。没有肌肉，没有劲儿嘛。所以它走不动。那你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对小分子核桃肽来讲，它都是它最大的优势。对脑部的优势我都不用讲了。刚才你提到一个支链氨基酸的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就是肌肉的保护伞。这个东西广泛应用在现在的运动员的身上。
1: 对，
0: 就运动员吃的食物当中都会偏向于去维护肌肉优质水平的这种东西，就是用的支链氨基酸。那你说我要是身上没有力气，两个腿像灌了铅似的，又沉，完上楼还得拽着楼梯，哎呀，下还下不来，还得喘，哎呀，这个腿一软有可能跪地下来，哎，这种事情啊，你要平常出现这种的话，那你就要补这个支链氨基酸。那你就要维持你肌肉的能力。前天我跟大家讲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胳膊没，我说你看我这一

0: 木尘儿，
1: 对对对，
0: 你现在真没有那个，还一个月就那个三五十块钱退休金的没有，基本上都会让你吃得很好，这是国家很好的一个政策。我说你都不缺东西，但是现在呢，缺的是啥？是你身体的吸收能力太差了。我说你是那个啥，脾胃功能吸收的比较弱，你就是吃一块肉，年轻人可以长二斤，你吃一块肉基本上都拉出去了，
1: 哎呀，
0: 你啥都不带留的，所以你发现你身上的肌肉越来越少，然后全是那个长肚子那块的那个就是血脂啊、肥油啊，都是这样的这个地方。
1: 你看这，
0: 我说你这样子的话，那就等于你吃多少都白吃，根本就没补上。
1: 平常省吃俭用省了省到最后、没省到点儿上，你看全出去了，你看。
0: 哎哎，
2: 对。你看咱们中医讲啊，蛋白质呢它是后天之本的根基啊，脾的运化水谷精微，哎，它呢生化气血滋养肌肉，你这蛋白质的不足了气血生化无源了，肌肉它没有营养了，那很自然肢体它就会出现呢衰软无力，这个现象就是越来越重了。
0: 所以你看我师父都很认可这个理论，完到时候给我表舅，我给我师父打电话，我师父就说的，他说你那啥呗，给那个车后座上，我有那个是我师父。

0: 同志，你不要忽略的这一点。要不过去怎么讲，到老了你也得锻炼，锻炼是为了啥？请问，锻炼不是为了减肥，锻炼是为了长肌肉，
1: 对，
0: 维持身体最强壮的骨骼，对吧？
1: 嗯嗯嗯嗯，是的。
0: 啊，那质量氨基酸就是干这个的。
1: 你看这质量氨基酸真的是好有用啊、
0: 哦、
1: 你看、
0: 哎、都好东西都好东西、
1: 嗯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一点那我师傅都太清楚了
1: 是
0: 对吧我师傅那当年你问他怎么用的、嗯、那当时还笑话我呢说我给人补贴钱的那个事还笑我你看卖捅娄子了你就实话实说就得呗我咋实话实说呀我
2: 哎呀你看您那个给讲的啊给讲的这个生动啊这个讲的能接受大家都能接受是吧哎他所说这个咱们现在听起来一听啊就明白了啊这个咱们常说药食同源你看咱们这个长白山呢野生山核桃它本身呢就是一种好的食材哎经过咱们深加工以后啊做出小分子肽来哎吸收的快它呢还不刺激这个脾胃哎比单纯吃的核桃呢它效果会更好你长期喝呀它可以呀、啊、养脑啊护血管啊强身健体这个作用呢还对身体来讲还真是起到不可这个估量这些好的作用啊
0: 那对呗我们不能小看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只要你合理的利用都了不得的那小分子核桃肽从最早我们老家那边去采

0: 快很多，同时呢也是希望这位朋友呢能够早日摆脱病痛。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赵宁老师好。严老师好。
2: 你好。
3: 你好，这是朋友。
1: 赵宁老师
2: 怎么了？
1: 我这几年呢身体是

0: 当中就含有这种支链氨基酸，我不跟大家讲过吗？除此之外，像谷氨酸呢、欧米伽三呢、磷脂啊、AC 抑制剂啊，这些东西都在里头，它都在。所以由它们所共同构成的就是修复我们免疫细胞的核心原料，那你用它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哦，那你要是搁普通大分子的东西，你肯定吸收不了。肉蛋奶虽好，但是老年人却不受用不了，对吧？这就是大分子和小分子的问题。而核脱肽用的是小分子，它就不依靠你脾胃去做吸收，这样的话直接就能补到你该补的地方，它就不折腾你肠胃，懂了吧？
1: 懂了，懂了。
0: 哎，
2: 各位朋友啊，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咱们中医讲呢，脾胃啊主肌肉四肢，气虚呢则痿。你看你骨折卧床了，它是气血双亏的啊。脾胃呢失于健运，肌肉呢它就容易这个萎缩啊。咱们长白山野生山核桃啊，生在那高寒地带啊，集合了它的天地之精华，它呢可以入脾经，还可以添肌肉，正合乎啊这个培补生津这个。

0: 好意思在直播的时候呢给您打电话，然后节目之后呢就啪啪啪的就给我们的这个后台啊就打电话，就纷纷表示啊，就是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肽呀，他们都巴巴的盼着呢，
1: 想尝尝是的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1: 他这块吧，其实我这几天吧，我也真是跟田总，我们是做了很积极的这个对话了。
0: 嗯，
1: 它这个核桃肽粉在市场上人家是有公开售卖的，在国内的统一价是399块钱一盒。
0: 嗯，
1: 然后因为我考虑哈，你是知道我的，因为咱们跟我们接触的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靠

0: 思没？
1: 挺空洞的啊，
0: 很空，没有意义嘛。所以我说先确定人家那边库存，说真能给我们让个，比如说百八十盒的，那千八百盒我也认哈，就是这些。那我再跟他谈谈价格。你现在一盒没一盒呢，我要是真的跟人往下砍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就人家答应你又能咋的？我没有货。
1: 嗯，这也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这个吧，还得再等一等。然后我等没事儿，我再跟他聊一聊，什么时候他松口了，就货源的问题上松口了的时候，完我再代表大家跟他谈一谈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段时间还得再等一等，行不成啊？
1: 好吧，那。

0: 那个中老年人的免疫能力，提高我们自己身体的素质。要用我师父的话讲，那叫提升我们的正气。
1: 嗯嗯嗯，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让我们的正气要充足。这是我想用那个核桃胎粉首先要改变大家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小项了。什么叫小项呢？就比如说像记忆力的调整，
1: 嗯，
0: 身体乏力的调整，就腿没有劲儿，对肌肉问题的骨那个调整啊，包括我们走路我们不要深一脚浅一脚，对脑细胞的这个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能够改变的这个事儿。因为核桃本身我跟大家讲了，它里边有的这个物质像什么谷氨酸，人家就管你那个神经细胞的这个问题的，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磷脂这些东西它就管你那个脑细胞吸收营养能够吃多少的问题，包括欧米伽三管神经通路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本身我们提取到的这些物质它在医学上就管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哈，用核桃肽的这个同志们，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腿脚没有劲儿它管不管用啊，我这个记忆力不好能不能管用啊，哎我睡觉睡不好能不能管用，我觉得不用去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核桃肽首先提取出来，我们要提升到96.2%的提纯度。我们为什么要提升这么老多？就是为了让它的浓度更浓，它的浓度和提纯度更浓的情况下，它的效用就越多。所以在它能够覆盖的范围内的话，我觉得但凡是大家去用，你都会有感觉
1: 啊，
0: 因为这是科学。
1: 嗯嗯嗯，你看啊，赵林老师，就是咱们这个，我记得您讲过啊，咱们这个核桃肽里面啊，有一个叫做支链氨基酸
0: 啊，支链氨基酸，
1: 对吧？
0: 啊。
1: 有了它咱们就能支棱起来了啊，
0: 对，
1: 我就记住就是腿脚支棱起来了、
0: 哎、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老
0: 就是腿脚支棱，
1: 对，咱们老年人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是走不动道，我这个不是走不动道，是怎么脑子想要走出去、
0: 嗯、
1: 或者主要是想要指挥咱们的这个腿脚啊，指挥不动了、
0: 嗯、
1: 啊，指挥不动了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要

0: 是为了满足口感的问题吧。我这个年龄吃饭要精了，就不是吃数量了，就吃的全是精品了，因为我要让它去转化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一想起来纯天然的东西，我就总想让我们老家的就是野生山核桃能够被全世界所认知。就这个东西绝对是老天也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宝贝。所以当时田总跟我说公益的那个事儿的时候，我二话没说，那回老家我愿意啊，回老家为老家去做一份事情。而且这个野生山核桃我从小玩到大的，那我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真的，哎呀，对我来说吧，这个山核桃肽它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我老跟我师父讲，我说一看到他，我觉得我现在能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我有责任应该把家乡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像这种好东西。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我觉得也该回馈给我们村里头了。
1: 一份乡情一份责任啊，是吧？
0: 啊，对，
1: 非常感动啊。那个赵宁老师，咱们老师的这份心意，咱们大伙儿呢肯定都记在心里面了，因为源自长白山野生的山核桃做的小分子肽，那么对养护大脑，对护住血管，对强健体质都非常好。那么老师，咱们听友呢也是肯定都是急不可耐了啊。那这优惠的争取呢，啥时候给我们落实到位，咱们呢争取再给田总呢联系好吧。那么时间呢，可能我们上半段就要到这里了，差不多了。那我们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和我们进行联系，赵宁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咨询电话。
2: 聊故事，看大山，讲美食，说健康，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带您乘着时光机，穿越到那些最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3: 因为这件事呢，宁宁还有一个外号叫一掌梅。
4: 我当时也找了一个手绢把我告我二哥，我说二哥你把眼睛挡上就没事了。完我二哥就说，咋的，你把我当毛驴了。
3: 小梁，我跟你说啊，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2: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0: 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想去改善那个中老年人的免疫能力，提高我们自己身体的素质，要用我师父的话讲，那叫提升我们的正气。
1: 嗯嗯嗯，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让我们的正气要充足。这是我想用那个核桃胎粉首先要改变大家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小项了。什么叫小项呢？就比如说像记忆力的调整，
1: 嗯，
0: 身体乏力的调整，就腿没有劲儿，对肌肉问题的骨那个调整啊，包括我们走路，我们不要深一脚浅一脚，对脑细胞的这个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能够改变的这个事儿。因为核桃本身我跟大家讲了，它里边有的这个物质像什么谷氨酸，人家就管你那个神经细胞的这个问题的，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磷脂这些东西，它就管你那个脑细胞吸收营养能够吃多少的问题，包括欧米伽三管神经通路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本身我们提取到的这些物质，它在医学上就管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哈，用核桃肽的这个同志们，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腿脚没有劲儿，它管不管用啊？我这个记忆力不好，能不能管用啊？哎，我睡觉睡不好，能不能管用？我觉得不用去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核桃肽首先提取出来。我们要提升到96.2%的提纯度，我们为什么要提升这么老多？就是为了让它的浓度更浓，它的浓度和提纯度更浓的情况下，它的效用就越多。所以在它能够覆盖的范围内的话，我觉得但凡是大家去用，你都会有感觉
1: 啊，
0: 因为这是科学。
1: 嗯嗯嗯，你看啊，赵林老师，就是咱们这个，我记得您讲过啊，咱们这个核桃肽里面啊，有一个叫做支链氨基酸
0: 啊，支链氨基酸，
1: 对吧？
0: 啊。
1: 有了它，咱们就能支棱起来了啊！
0: 对，
1: 我就记住，就是腿脚支棱起来了，
0: 哎，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老
0: 就是腿脚支棱。
1: 对，咱们老年人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是走不动道，我这个不是走不动道，是怎么脑子想要走出去，或者主要是想要指挥咱们的这个腿脚啊，指挥不动了。啊，指挥不动了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要补充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身
0: 体里面，必须的呀。
1: 啊，
0: 走不动道啊，最浅显的分析有两种，一个是你刚才所说到的那种症状，就是我大脑指挥，我身体不协调，那个是脑细胞、脑血管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种它是真的乏力，那是肌肉控制力比较弱。
1: 哦，
0: 啊，没有肌肉，没有劲儿嘛。所以它走不动。
1: 嗯，
0: 那你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对小分子核桃肽来讲，它都是它最大的优势。对脑部的优势我都不用讲了。刚才你提到一个支链氨基酸的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就是肌肉的保护伞。
1: 嗯嗯嗯。

0: 进的，没有，基本上都会让你吃得很好，这是国家很好的一个政策。我说你都不缺东西，但是现在呢，缺的是啥？是你身体的吸收能力太差了。我说你是那个啥，脾胃功能吸收的比较弱。你就是吃一块肉，年轻人可以长二斤，你吃一块肉基本上都拉出去了，
1: 哎呀，
0: 你啥都不带留的，所以你发现你身上的肌肉越来越少，然后全是那个长肚子那块的那个就是血脂啊、肥油啊，都是这样的这个地方。
1: 你看这，
0: 我说你这样子的话，那就等于你吃多少都白吃，根本就没补上。
1: 平常省吃俭用省了省到最后、没省到点上，你看全出去了，你看。
0: 哎，
2: 对。你看咱们中医讲啊，蛋白质呢它是后天之本的根基啊、脾的运化水谷精微，哎，它呢生化气血滋养肌肉，你这个蛋白质的不足了，气血生化无源了，肌肉它没有营养了，那很自然肢体它就会出现呢衰软无力，这个现象就是越来越重了。
0: 所以你看我师父都很认可这个理论、完到时候给我表舅，我给我师父打电话，我师父就说的，他说你那啥呗，给那个车后座上，我有那个是我师父那个，他没事就扔车里个一盒两盒的，因为不一定上哪去，有的时候上那儿他有的来不及去准备，所以我们搁车里头放的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东西，完告诉我你给你舅留两盒，让他先喝着看看怎么样。给我舅吧，我就不收。他说这是给你师傅的，他那意思你师傅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能抢人家的东西吗？后来我不当我舅的面赶紧给我师傅打的电话吗？我师傅一吱声，我老舅说的，哎呀，那我拿两盒就行，不用拿多。他就老那个啥，就心疼钱儿嘛，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师傅吃的那个哈，就我老说他老吃那个野生山核桃，就是我说的那个核桃肽的那种东西。那个东西啊，如果要按照零售价，我不跟大家讲了吗？399块钱，那个确实是挺贵的。就是按一般普通老百姓消费来讲的话，吃两三个月没问题。但你要是常年吃的话，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支。但是你架不住啥呢？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赶不上衰老，你不用这些东西，光啃核桃你啃不过来呀。对吧，你就必须得用现在高精端的东西，把丢失这么多年的东西迅速要补充回来，你不运用科技咱得吃到哪个猴年马月去。
1: 对，
0: 你师傅人家都您有条件的30来岁就开始吃啊，咱们都60、70岁才想起来吃，那你说你不那个整点好的东西去吃，你一说我一天一天攒，我妈，人家能攒30年，咱攒30年，像我说我攒棺材里去，
1: 没时间攒了，
0: 你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吗？我年龄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我给我师傅用的就是小分子核桃肽，它这个东西啊，对老人特别好友好。
1: 你看，
0: 因为它吸收没有问题，它见效特别快，所以你通过小分子核桃肽来讲，它不仅仅是给你补充一个蛋白质去给你养肌肉，重要的是它还在帮你养脑，帮你护血管。
1: 你看原来这个病根儿啊、
0: 哦、
1: 咱们老舅的这个病根儿啊是在缺蛋白质这个上面。那咱老舅用了这个核桃蛋白肽以后、
0: 哎、
1: 后面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好转啊、
0: 哎、那时候搁那个哪儿搁银行给我打过来2000块钱。
1: 哟
0: 啊，直接就给我打到卡上了。完了我就纳闷儿，我还挺意外，我说这因为手机有短信嘛。都是谁给我打了2000块钱，给我哪儿给我的呀？你这要是开支从来不会给我忘那个卡。这个卡是什么？我平常零花钱儿我用，基本上都是出账没有往里头进的。完那回多了2000块钱，我就有点懵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师傅你给我打钱了。我师傅说什么？打什么钱啊？他这一问我一想那绝对不是他呀。结果是到了晚上了，我舅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来了。一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我老舅怎么地了呢，给我吓够呛。完了一告我，他说宁啊，你老舅啊那个上午给你打钱你收着没呀？我一听打钱，我说打多少钱呢？他问我老舅，我老舅说2000。我说老舅你给我打钱干啥，打错了还是咋的？他说不在

0: 那我都是一步一步也是看着它长大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家乡属于最宝贵的自然的资源。小时候那我们上山打核桃那都老那个啥了，跟那绿皮儿整的手都黑黝黝的。完你砸开以后吧，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吃，所以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的核桃可真香啊。
1: 嗯，
0: 因为它跟大蒜的黄瓜都不一个味儿。我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核桃啊，就不一个味儿，我们就怎么嚼着都是香。但现在一有对比，一看那养殖的那白胖的，一咬起来还油性特别足，再瞅咱们那个干巴的，我就觉得嗯，还是养殖的好吃。但是养殖的好吃是好吃，我们吃东西不是为了满足口感的问题吧。我这个年龄吃饭要精了，就不是吃数量。

0: 哇，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1: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或者是睡眠不好，影响到你的这个就是记忆的问题了。这应该是生理性的一种健忘，啊，还现在还没有到病理性的，说哎呀，我这经常忘事儿，天天丢三落四的，天天这样，那倒不至于。就从你跟我谈话的这个谈吐，我就能感觉到你有点那个杞人忧天了，因为爹是这个问题，然后你就有点害怕，倒不至于。啊，那你看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呗，或者你上医院应该去检查一下呀，你有没有睡不好觉啊，比如说那个睡觉睡不着啊，或者吃饭吃不好啊，你要有其他的相应的症状，我可以再帮你再参谋一下，是不？
1: 是，哎，那个赵老师，我现在是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完了走路有点发飘。记性越来越差了，以前我就是最爱看书，现在呢翻两页就忘了前面写的是啥。我去医院做检查了，大夫说是脑萎缩早期，脑供血不足。开的是银杏叶片，比拉斯坦，吃了半年吧，感觉就是该忘还是忘。就是我听您节目讲那个野生三核桃肽，说的脑子好。那你给我讲一讲，我这情况还能搬回来吗？
0: 哎，你要是用野生山核桃肽还真行，因为我讲过啊，这个野生山核桃肽当中的谷氨酸就管你神经细胞的，神经细胞死活的问题，传递的好不好的问题归谷氨酸去负责。然后那个就是欧米伽三，它本身是管你神经整个的通路。什么叫通路？就这个命令能不能达到你的脚上，能不能达到你的手上，能不能到你的眼睛上，能不能到你的心脏当中，这个是关于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所决定的。然后包括支链氨基酸对肌肉的一个控制，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你现在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脑萎缩，医生不讲吗？脑萎缩前期你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已经说明你脑部的细胞是个缺血的状态，它要萎缩就意味着它要早死亡啊。它要死亡的话，那你脑功能肯定就会减少。如果在无功能区还好点，如果要是在运动功能这一块，如果脑细胞的数量减少的话，那你走道肯定要半跟头的，你要摔跤的啊，会是这样。所以你用点这个山核桃肽，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 那个赵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情况嘛，就是能不能用你说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个野生山那个核桃肽？我看那个现在别人吧，有我这种情况的也都倒这个呢。
0: 你可以呀，我刚才不说它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边吗？谷氨酸呢，赖氨酸呢，还有欧米伽三呢，还有哎那个 ACE 抑制剂啊，这些都有，这些全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用综合性的养护脑细胞的方式，包括磷脂也是帮助我们脑细胞这个修复的原料。没有磷脂的包裹的话，脑细胞是肯定要死的，就是没有人保护它了，没有人去帮它吸收了，你知道不？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可以来用的。师傅您觉得呢？他这个是不是可以来用？因为我看他主要的问题都集中在脑细胞这一块了。
2: 对对对，这位朋友啊，你看您说的对，咱们中医啊讲呢是脑为水海，水海不足则健忘痴呆。哎，这咱们这个长白山野生核桃啊，它生于啊高寒这个土地上。哎，秉天地之阴之阳之气，它这个精华呀，它能够补充人的脑袋，也就是入脑天髓啊。它呢正好是中医讲的是以形补形，你用一用还是能起到很好作用的啊。
1: 哎呀，你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听节目还说这个对那个肠胃也好吸收，是吧？
0: 对，它是不用通过你的肠胃吸收，因为我们这回用的是低温酶解专利技术，它是直接生产出来以后就是2000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肽，这种分子肽在嘴里头就可以消化吸收了，不用完全的依赖于我们肠道的功能。所以即便是有一些恶性疾病，就是胃都切2/3的也都会正常吸收，就是它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个对中老年人来讲还是非常友好的一种技术的。
1: 邵老师，那个分子大小这几天听你讲我也明白了不少，就是普通那个核桃大分子的不好吸收，小分子肽的才是最好的。那邵明老师，那个你一定帮我就是跟田总争取争取，这野生那个三核桃肽 我是真急需。

0: 我不想走那个我爹那条道，那个我想清醒的多活几年，就是也更不想给儿女添累赘。
1: 那你就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关注一下。反正这两天我，价钱吧，他给我399块钱，我觉着呢，应该谈一谈是没问题的。但是能谈下来多少我不知道，我先跟他确定有货源，然后我再跟他唠一唠这个价。等我们这边要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行吗？
0: 嗯，好，
1: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0: 谢谢赵老师啊，我等您消息。
1: 没事，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哈。一个人从头脑清醒到慢慢的变得糊涂，找不着家，那对自己家人和自己呢，都是一种煎熬。但是呢，通过今天赵宁老师刚才的讲解，咱们都明白了，对吧？有些问题呢，并非不可挽回。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从稻地的原料到低温酶解的专利技术，谷氨酸啊、Omega 3磷脂这三大保护脑子的这个协同作用，再加上RDG 的三肽改善脑部的微循环，2000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直接穿透了咱们的肠壁，被脑细胞吸收，纯度呢更是到达了96.2%。那么真正的让营养钻进您的脑子里面发挥作用，尤其呢像肠胃弱呀、吸收差的朋友，也能毫无负担的补充脑营养。那么小分子肽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比普通的蛋白质营养品呢要快很多。同时呢，也是希望这位朋友呢能够早日摆脱病痛。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嗯，赵宁老师好。严老好。
1: 你好。
3: 你好，这是朋友。
0: 赵宁老师
1: 怎么了？
0: 我这几年呢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呢。以前吧还能种点菜喂鸡，现在走10分钟路腿就像灌了铅，过马路不敢快走，拎个菜篮子半路都歇两回。最可怕的是去年冬天嘛，我在厕所滑了一跤，哎呀妈，骨折了，躺了3个月，现在腿更软了，肌肉松得像棉花，夜里还抽筋儿，疼出一身汗呢。
1: 哎呀，你发现没有，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哈，好多同志都是就存在这种就是腿软，然后一不小心不是碰了这儿就是碰了那的那种现象。是不是啊？挺频繁会出现的，但是往往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吧，可能我们大家最关注的一些就是，哎呀，我是不是缺钙啦？我是不是要吃维生素 D 呀？我是不是要把骨骼这块好好补一补啊？其实不只是骨骼的问题，你包裹骨骼的那层肌肉才是决定你能不能站得直，你要摔跤的时候能不能有那个意识去反应过来的关键。就如果我们的骨骼，咱别说别的，就是骨头完全暴露在外，没有肌肉包裹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发生意外的，对吧？但你看那个年轻人，人家肌肉比较丰富，摔一下一咕噜声起来啥事没有。但是我们不一样啊，不只是钙的问题。

我这种情况是，当然要用了，就像我刚才告诉你那样，你要想让长肌肉，想维持你肌肉的这种状态，那你就得像运动员一样保护我们的肌肉。他们怎么保护？他们会在食物当中去添加一些富含质量氨基酸的这种东西，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的肌肉。到一种合理饱和的这种状态，然后他们才有力气去迎接每天大体力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不要求我们像运动员一样，你看那肌肉一集起来啊，怎么样？那最起码我们要实现用肌肉去保护我们的关节的目的吧，对吧？对，你看那举重运动员里没有几个腿像麻杆似的，那肌肉那个都非常的力量都非常大，因为你持劲的不光是我们的骨骼，最重要的是肌肉在分担你的力气呀。所以说你要想让我们年老的时候啊，人能站得住，能走得稳，然后呢，那个身体不至于说摔个跤就骨折的那种情况，那你就得保护好我们的肌肉，这是从营养学上来讲就目前国际上所公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去补去呗。 而那个核桃肽当中就含有这种质量氨基酸，我不跟大家讲过吗？除此之外，像。

0: 我们，对不对？
1: 嗯，对。
0: 第二个，就是他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能给我们多少，然后我觉得我再去跟人家去讲讲价格。
1: 嗯，是的。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我要一下子，人家本身都没有货呢，你说我在这讲价格，这价格讲的是啥意思呢？
1: 挺空洞的啊。
0: 很空，没有意义嘛。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说，先确定人家那边库存，说真能给我们让个，比如说百八十盒的，
1: 嗯、
0: 那千八百盒我也认哈，就是这些。
1: 嗯、
0: 那我再跟他谈谈价格。你现在一盒没一盒呢，我要是真的跟人往下砍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就人家答应你又能咋的？我没有货。
1: 嗯，这也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嗯，
0: 所以这个吧，还得再等一等。
1: 嗯嗯，
0: 然后我等没事我再跟他聊一聊，什么时候他松口了，
1: 嗯、
0: 就货源的问题上松口了的时候，完、
1: 嗯、
0: 我再代表大家跟他谈一谈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还得再等一等，行不成啊？
1: 好吧，那一个呢，我是听出来了，咱赵玲老师啊，这心里装着的，真的都是咱们听众、咱们老百姓啊，都是设身处地的为大家来考虑啊。那么。咱们呢就耐心的再等一下咱们赵玲老师的好消息。不过呢这两天呢这个大家的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也确实是比较多。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天天走不动道啊，腿啊没劲儿啊，不爱出去
0: 啊
1: 也这种情况呢还是蛮多的。那像这种情况下，咱们在小分子核桃肽的这种干预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期待啊，或者是什么？老师能帮我们说一说吗？
0: 嗯，他这块吧，你刚才说到这个症状吧，你知道在这个季节特别明显，因为你到现在的时候吧，一般都想出去走一走，
1: 嗯，
0: 晒晒太阳，活动活动，
1: 嗯、
0: 这是一年最佳的这个时候哈。
1: 嗯嗯嗯。
0: 所以你说你刚才你说这个没有力气、乏力、不爱走的这个症状，我觉得这个季节会非常的多。
1: 嗯。
0: 因为你那个小分子核桃肽啊，我要是从我对那个核桃肽的这个了解来去讲的话，就是它的出发点。我们利用它去提取那么多有效的营养物质的那些点，并不只是来改变你浑身没有力气，就是身体缺少气血营养，缺这部分呵护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想要用它改善的问题很多，
1: 嗯，
0: 就借用我们提纯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想去改善那个中老年人的免疫能力，提高我们自己身体的素质，要用我师父的话讲，那叫提升我们的正气。
1: 嗯嗯嗯，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让我们的正气要充足、
1: 嗯、
0: 这是我想用这个核桃肽粉首先要改变大家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小项了。什么叫小项呢？就比如说像记忆力的调整，
1: 嗯，
0: 身体乏力的调整，就腿没有劲儿，对肌肉问题的那个调整啊，包括我们走路我们不要深一脚浅一脚，对脑细胞的这个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能够改变的这个事儿。因为核桃本身我跟大家讲了，它里边有的这个物质像什么谷氨酸，人家就管你那个神经细胞的这个问题的，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磷脂这些东西，它就管你那个脑细胞吸收营养能够吃多少的问题，包括欧米伽三管神经通路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本身我们提取到的这些物质，它在医学上就管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哈，用核桃肽的这个同志们，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腿脚没有劲儿，它管不管用啊？我这个记忆力不好能不能管用啊？哎，我睡觉睡不好能不能管用？
1: 嗯、
0: 我觉得不用去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核桃肽首先提取出。我们要提升到96.2%的提纯度，我们为什么要提升这么老多？就是为了让它的浓度更浓，它的浓度和提纯度更浓的情况下，它的效用就越多。所以在它能够覆盖的范围内的话，我觉得但凡是大家去用，你都会有感觉
1: 啊，
0: 因为这是科学。
1: 嗯嗯嗯，你看啊，赵玲老师、
0: 哎，
1: 就是咱们这个、
0: 嗯，
1: 我记得您讲过啊，咱们这个核桃肽里面啊、
0: 嗯，
1: 有一个叫做支链氨基酸。

0: 问题。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肌肉的保护伞。
1: 嗯嗯嗯，
0: 啊，这个东西广泛应用在现在的运动员的身上。
1: 对，
0: 就运动员吃的食物当中都会偏向于去维护肌肉优质水平的这种东西，就是用的支链氨基酸。那你说我要是身上没有力气，两个腿像灌了铅似的，又沉，完上楼还得拽着楼梯，哎呀下还下不来，还得喘，哎呀这个腿一软有可能跪地下来，哎，这种事情啊，你要平常出现这种的话，那你就要补这个支链氨基酸。
1: 嗯，
0: 那你就要维持你肌肉的能力。前天我跟大家讲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胳膊没？我说你看我这一低了这胳膊，
1: 嗯，
0: 你还说你是白白肉，是不是？
1: 哎、对，蝴蝶袖白白肉。
0: 好多老人都是这样。
1: 嗯，
0: 我这个年纪啊，算是好的。
1: 嗯，
0: 有很多这一扒拉直颤的。
1: 嗯，
0: 我这好，你看我还有肌肉，你看。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这是有肌肉的，嗯、哎，你掐不出来多少皮，但有多少到我这个年龄，别说我这，就到我师傅这年龄，你一低了全是皮，没有肉。
1: 嗯。

0: 多数了，是吧？
1: 啊、
0: 哦，哎，这就越来越虚弱了。嗯，
1: 对呀，你脾胃也是要靠脾胃的运化去完成的，心肌的运动收缩也是靠心脏的肌肉去完成的嘛。所以它有很多的功能，其实在小分子核多肽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都有益。

如果说在地上，比如说我要去摘个菜，我去做个饭，就在那时间长了，他腿肚子转筋，不光是晚上，白天也是，就是他蹲在那个厕所的那个里边，想去解大手去，蹲不住，他必须在旁边弄个凳子，然后抠个洞，他得坐到那个木。

0: 完了一检查，到那儿去医生告诉他了，他说你爸的那个肌肉量啊只有正常人的65%，所以你要做的事儿是啥呢，要防止他摔跟头。
1: 嗯
0: 啊，哎，第一个就膝盖腿部的这个劲儿少嘛，你给他常年带个护膝什么的，
1: 嗯，
0: 第一能减少他走路的时候关节相互摩擦，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真要是摔倒了什么也可以起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肌肉含量低，
1: 嗯，
0: 第二个一查血清白蛋白。

0: 对，我告诉你，就这一点，那我师傅都太清楚了，
1: 是，
0: 对吧？我师傅那当年你问他怎么用的，那当时还笑话我呢，说我给人补贴钱的那个啥，还笑我，你看卖捅娄子了，你就实话实说就得呗，我打实话实说呀，我。
2: 哎呀，你看看您那个给讲的啊，给讲的这个生动啊，这个讲的能接受，大家都能接受，是吧？哎，他所说这个咱们现在听起来一听啊就明白了啊，这个咱们常说药食同源，你看咱们这个长白山呢野生山核桃，它本身呢就是一种好的食材，哎，经过咱们深加工以后啊，做出小分子肽来，哎，吸收的快，它呢还不刺激这个脾胃，哎，比单纯吃这核桃呢它效果会更好。你长期喝呀，它可以呀、啊，养脑啊，护血管啊，强身健体、啊，这个作用呢，还对身体来讲还真是起到不可这个估量这些好的作用啊。
0: 那对呗，我们不能小看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只要你合理的利用，都了不得的。那小分子核桃肽从最早我们老家那边去采，然后去自主研发它的那个提取的方式，就是浓度的那一块哈，那我都是一步一步也是看着它长大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家乡属于最宝贵的自然的资源，小时候那我们上山打核桃那都老那个啥了，跟那绿皮儿整的手都黑油油的，完了你砸开以后吧，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吃，所以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的核桃可真香啊，
1: 嗯，
0: 因为它跟大蒜的黄瓜都不一个味儿。我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核桃啊，就不一个味儿，我们就怎么嚼着都是香。但现在一有对比，一看那养殖的那白胖的，一咬起来还油性特别足，再瞅咱们那个干巴的，我就觉得嗯，还是养殖的好吃。但是养殖的好吃是好吃，我们吃东西不是为了满足口感的问题吧？我这个年龄。

0: 来讲，我觉得很对症。但是现在吧，数量和价格啥的，我没跟田总定下来。你呢，再等我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跟我提到库存的问题，我估计还是比较紧张。等我再了解了解他的情况，再给大家统一回复啊。
1: 好，谢谢大老师，我等您的好消息。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你们看啊，中老年的身体呢往往是环环相扣的啊，咱们蛋白质的修复能力呢是下降，是根子，是根源啊。刚才咱们这位朋友也说了啊，经历了肌肉空窗，经历了免疫力崩盘，那么吃肉蛋奶腹胀不消化，这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共同面对的一些难题和尴尬。但是呢，咱们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恰恰呢能够解决这个困局，支链氨基酸能够直达肌肉合成蛋白，抑制分解，给腿软抽筋穿上盔甲。那么精氨酸呢，为免疫系统呢添砖加瓦，让护城兵重新站岗。2000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的结构，不用肠胃消化就能直接被细胞拿走利用，这就是小分子肽比普通蛋白质的优势所在。那么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的老师来联系，400-990-1577 400-990-1577。至于这款产品大家都特别想用，那么赵宁老师呢也正在努力的帮大家呢想办法，大家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好的，今天呢时间就到了，咱们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5: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6: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7: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这个呀，这是我们村第一部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哎呀，我们村现在是电话不用线了，养着不用见了，喝水不挑担了，做饭不烧炭了，出门四轮转了，干活不流汗了，孩子说学看不见了，孤老在你养老院了，就连城里的两位都从我的农村的帅哥放电了。对了，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最近呢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说算了，你什么时候见他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那口蒜来了。
8: 春节到了，祝你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对不起啊，来晚了，太忙了，忙到我呀，啊啊，嘴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
9: 太不像话了。
8: 就是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7: 我没说什么呀。
8: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7: 真没吃啊？
8: 没吃，
7: 上我们家吃去吧。
8: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7: 你不也农村人吗？
8: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7: 哎呦，您都有暂住证了？
8: 是啊。
7: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8: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你说。
7: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哎，
8: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剧。